0: 像。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2: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哎呀，朋友们，眼瞅着到520这坎节了，简简单单三个数字藏着很深情的一句话，我爱你。哎，大家好好想一想，这世界上到底有什么好东西才能配得上这三个字的分量。跟大伙说一下，这一次啊，金玲要去四川的大凉山，去溯源南红珠宝，深入四川凉山南红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在群里啊一对一为各位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手过目亲手挑选，现场啊还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坐镇把关，保证双重检验。感兴趣的朋友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南红了解详情。南红啊，它不像钻石那样张扬，也不像黄金那样浮夸，它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一抹红色，红的热烈，红的温润，红的深沉内敛。老听人讲，一生一世美人骨，浮生半日南红梦。南红啊从不刻意张扬，但是自带韵味。很多朋友都问了，说南红确实好，寓意也好，怎么入手呢？怎么样保证我买到的是正品，我不踩坑？哎，今天啊给大伙实打实交个底。我们这一次啊给大伙解锁了三大专属的权益福利。第一重福利就是，凡是玲姐帮大伙挑选的每一件南红珠宝都附带正规的检验证书，全部清清楚楚，溯源可查，让您买的放心，戴的安心。第二重福利，专属的520限定优惠券直接送上，只需要1块钱就能膨胀抵扣100块，全场所有的南红饰品通通可用，直接立减。第三重福利啊，现场南红协会的会长免费帮大伙专业看货鉴定，不用自己纠结拿捏不准真假，不懂品相的好坏没关系，专业人士现场把关，帮你避坑。以上所有的福利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只要你回复了关键词南红，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进入到专属福利群，你就都可以拥有了。好品质的南红，在这一次的四川凉山溯源活动当中，金玲带你一探究竟。

0: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1: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2: 我春天跟加油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不下
3: 了。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2: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4: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5: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1: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来吧，竞选刚才给大伙出的这个题啊，我们来看一看大伙的答案。其中呢，我一眼就看到了秋脑袋给我发的那个图片，他应该是想告诉我他平时豆包都查一些什么。他上边这是发了一个东西，然后让豆包给他朗读。啊，是一个什么什么半婚女友场景及美术设定需求。然后现在我就问了一下我的豆包，半婚女友是什么玩意儿？啊，豆包在转圈儿，我怀疑你把他 CPU 干烧了，赔钱，你把我豆包给弄烧了。
1: 我这么一看，是把它当做一个
0: 啊。
1: 我第一反应以为是个当有声读物，
0: 我看着像怎么像什么游戏那种环境的搭建啊，那底下写什么城市 CBD 核心区，霓虹闪烁，车水马龙，附近酒吧，电子乐，震天五一广场吗？改放洗衣嘞。来吧，今天的题目啊，枫树选了 B， 然后丁晨说感觉非常对，但是有坑，我选 B。 我跟你说，这是咱们节目听众的正常脑回路，知道吧？我感觉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1: 但
0: 是那里边一定有坑，我就考虑它是有问题的。我跟你反着选，
1: 越觉得对越不要选，是吧？
0: 啊，这是咱们听众清醒的脑回路啊。沈峰他说真的真的，我的手机到了20%就提醒我充电了。对，这孩子饿了他这哇哇哭嘛，对不对？七月选 B， Y 选 B， 南方凯他说 B， 我的手机只要在旁边有充电线的话70%就想去充电。
1: 哎，真有一类朋友是这样，
0: 有电那个电量焦虑，你有吗？电量焦虑？
1: 我真没有。
0: 我有电量焦虑，但是我电不至于70%我就充啊。
1: 那你会多少？
0: 我一般比如说40%。40%差不多就到我的焦虑线了，再往下就能。而且竞选你车是不是是
1: 电车
0: 对吧？
1: 嗯，
0: 你开车的那个电量焦虑大概
1: 完全没有，
0: 没有啊？
1: 没有，
0: 你不怕你半道就撂路边吗？
1: 朋友们，就是因为现在我那个大部分时间的通勤距离没有很长，而且一般我们出去外采呢，可能不会开我不会开自己的车，所以呢。你看我通勤距离相对比较短的情况下，我有时候电车还剩那个1%
0: 啊
1: 的时候，我都还在开一小段
0: 啊。
1: 但是后来我发现按车来说这样不好
0: 啊。对，这样
1: 对
0: 电车，
1: 所以后来我改正了。
0: 对，未来表示你在说什么？阁下可曾听闻过换电技术？
1: 而且就是说，有的朋友我不知道，就是很多车的品牌嘛，电车
0: 啊，
1: 有的朋友的车，当你出现这个电量到0%的时候，是不是还会出现一个小乌龟？
0: 啊、
1: 就它还有一个那个有一个模式，还能再让你继续放多少电？
0: 小王八模式
1: 啊，对，我就经常有的时候。快出小乌龟了、
0: 啊、
1: 我之前才去想到要充。
0: 哇，那你好佛系啊。
1: 嗯，就真没有什么焦虑。
0: 你看，我感觉南方凯就属于那种，他如果开新能源车啊，他肯定有电量焦虑。他手机70%他都充电的、
1: 嗯、
0: 你别说车了，他肯定是属于那种只要有充电桩看见了他就插一会儿。
1: 嗯。
0: 啊，晒太阳的猫选 A， 萍水相逢选 B， 涛哥选 A， 张涛啊，然后 Wins 选 A。群里边啊，西西选 B，、
1: 嗯
0: 啊、琪琪宝贝儿选 A，、啊、选啥都有啊、
1: 嗯，
0: 选 A 选 B 都有啊，
1: 而且好像差不多啊，都有，
0: 嗯、都有都有、
1: 嗯。
0: 来吧，竞选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1: 好，
0: 嗯，你挖的坑你来吧哈。
1: 哇，好，我们先把题目再说一下哈，然后再公布答案。就是我们刚刚的题目是，大家的手机电量必须要用到

0: 20%以下再充电才对手机更好
1: 啊，
0: 不然就对手机电池有损耗
1: 啊，
0: 这是真的吗？好，告诉大家，答案是 B， 是假的。
1: 哦
0: 哦，
1: 就是手机电量用到20%以下再充电，对手机不会有损耗。
0: 对啊，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就孩子饿得哇哇哭了在喂奶，对孩子不会有损耗。
0: 对。
1: 哦，当然我举例啊，不涉及到孩子啊，就是举个例子，类比啊，类比
0: 啊，类比一下啊。嗯、那为什么呢？是因为镍氢电池时代的祖传规矩是，当年的电池是有记忆效应的，不耗尽就充。当年这个电池的情况下，确实是有折寿的情况。
1: 啊、
0: 但是呢，现在是锂电池，早就不吃这一套了，就它是没有记忆效应的，
1: 哦、
0: 而且反而最怕的就是过放。就是你老把电量耗到20%以下，等于让电池反复饿到低血糖，那才是真的伤身体。所以就是说，你不能按一次去判定它就这样了
1: 啊。
0: 嗯，所以呢，正确的做法的是，锂电池最喜欢的是少食多餐，随用随充。
1: 哦，就
0: 是说它其实不会有损耗，但是建议大家还是到20%到80%之间，它是最舒服的。所以你不能完全就判定为它必须用到20%以下再充电是不对的
1: 啊。就是说现在的电池，就是你完全可以做到，就是冷不丁插一下，冷不丁插一下，冷不丁插一下。
0: 对，
1: 就是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孩子刚吃完还打着嗝呢，刚过一小时，你来一口，
0: 嗯，
1: 过一会儿那个家里边有蛋糕，来一口，
0: 啊，
1: 还可以这样，
0: 对，
1: 啊，那行，学会了，朋友们。那以后你就说身边你那什么充电宝、充电线啥的，你就揣着呗。
0: 嗯。
1: 啊，完了冷不丁的，你给手机插个电啥，你不用担心对电池有损耗。
0: 对。
1: 你插它就完事儿了，就叭叭你就给它喂饭啊。
0: 嗯。
1: 那恭喜今天选 B 答对了的朋友啊！恭喜。今天好像没有奖品啊。那好像没有奖品，因为玲姐我们两个一般都是周三跟周五抽奖。
0: 哦。
1: 啊，今天没有抽奖。今天没有抽奖，今天没有，昨天刚抽完一波，明天有啊！恭喜答对的朋友，口头表扬一下吧啊！
0: 哦，呱唧呱唧
1: 啊，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0: 其实咱们今天没有抽奖，没有这种现金奖励，但是呢，咱也不是说完全没奖励的啊。比如说朋友们让你花一块钱代替一百块钱，你干不干？有这便宜，你捡不捡吧？
1: 我昨天晚上就刚捡一个这种便宜。
0: 哦，啥呀？
1: 啊，就是你知道那个某宝
0: 啊，
1: 618的活动有的提前开了嘛，
0: 啊、
1: 就你可以比如说0.01，到时候就怎么怎么样。
0: 啊，对对对
1: 对对，我就拍下了。
0: 啊，
1: 嗯。
0: 啊，人你看现在各大平台都搞这个，但是呢咱们这儿现在也有，
1: 嗯，
0: 咱们这儿也有，而且咱们嘎嘎这一块的，你在网上边不好找。
1: 嗯，
0: 玲儿姐今天干啥去了？你寻思了？玲儿姐今天干啥去了？
1: 南红。
0: 哎，玲儿姐今天上四川大凉山去了。
1: 嗯，
0: 我跟你说，今天下午晚上或者明天你看吧，玲儿姐就戴个黄色的那个小工地安全帽，
1: 嗯，
0: 拿小凿子小锤子啥的往蹲坑里边叭叭叭叭叭那种的叭叭的给你凿南红，你知道吧？
1: 哦，他是要去那个现场
0: 啊，那去现场去，到时候你让他下矿，你抠不出来不让出来，你知道吧？玲儿姐昨天我俩都商量好了，说他趁人家工头不注意的时候往兜里边偷摸揣两块带回来，我俩分账啊。
1: 哎，那他在那个凉山的现场能看到什么呢？
0: 他能够看到这个工匠把这个料从那个矿里边先采出来，
1: 嗯，
0: 采完之后你得切割吧，切割完你得打磨吧，
1: 嗯，
0: 打磨完得抛光吧，
1: 嗯，
0: 抛光完得制作吧，全流程玲儿姐全能看着，哎，就是做大伙的眼，让大伙去看一看这个南红的原石是怎么开采出来的，
1: 嗯，
0: 开采完之后就一步一步的如何制作，然后最后走到咱们手里边变成一个精美的南红珠宝的。
1: 哇，这听起来有点意思，能，
0: 哎，挺有意思，
1: 就带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能。朋友们都看到全过程，
0: 是的，
1: 嗯
0: 啊，然后咱们现在这群已经建了，刚才玲姐把那个群链接已经发我了啊，群已经建了，群里边现在有小200号人了，
1: 嗯
0: 啊，然后各式的这个南红款式的手串啊、吊坠啊、平安牌啊，反正就是满足各种各样的喜好吧，反正你都能找得到啊，都是天然形成的凉山南红，没有一模一样的料子，色泽呀、纹路啊、质感呢，全都独一无二啊，这手工艺品嘛，对吧？它这种东西它都是孤品，它不是那种流水线上那工业生产的那种，不是啊，人是天然的，对不对？就看你合不合眼缘。然后呢，咱们所有的东西啊，咱不是说强制收费，你进群就一定得买，不是啊，朋友们，有钱的捧钱场，没钱捧人场啊，甚至这东西你有钱，你只要没看上，你又不是强制，对不对？有喜欢的。

而且在现场亲自给你挑选，给你把关，然后呢还有这个当地这个南红协会的会长亲自坐镇，帮大伙长眼，这东西你不会挑差了的，对不对？到手之后呢还有这个品鉴期，24小时48小时啊，到手之后如果你觉得这东西啊你不喜欢不对劲儿，你想退 OK 无理由退，好吧朋友们，具体

0: 赶紧收拾书包，
1: 快点写作业呀、啊！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1: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0: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0: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7: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努力早起的意义在于，当收获来临时，我们觉得一切都值得。加油，早上好！
9: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0: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9: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0: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1: 加油，早上好！
12: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3: 早起听天气，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朋友啊，给各位刷新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状况啊。根据长沙市气象台的预计，21号阴天有中等阵雨或者雷阵雨啊，就是今天吧，中等阵雨或者雷阵雨，南风2到3级，23到28号啊，23到28度啊。明天22号啊，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啊，望城北部、长沙县北部、浏阳西北部局地会有暴雨，最大小时雨强会达到20到40毫米，这不小了啊。南风3级，雷雨时阵风6到8级，24到31度。所以提示各位，这两天白天如果你不在家，出门记得关门关窗啊。
1: 同时呢还有两个温馨提示啊，一个是前期雨日雨量偏多，大家都有感觉，所以浅层土壤相对湿度超过了90%，叠加本轮持续性降雨的影响啊，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第二呢，是要警惕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和对城市运行、交通、航运、户外运动、临时建筑设施、农业等造成的不利影响。
0: 另外啊，我国强降雨呢将会集中在江南、华南地区。今天新一轮降雨将会来袭，南北多地将会明显迎来降雨。此外呢，未来5天啊，北方受到降雨还有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会有波动啊，最高气温呢总体偏低，长江以南则会持续的闷热。也就是提示各位，最近这3-5天的时间，如果有朋友要到北方去啊出差呀、旅游什么的啊，最近多带件厚衣服啊，可能北方会凉一些。然后咱们这边啊，这两天呢继续闷热，就该下雨啊跟该热 它不冲突。因为我记得今天不是明天来着，好像下雨，但是最高气温能啊，不是今天啊，是周日那两天啊，就这周末那两天下雨，最高气温能达到33-34度。
1: 哦，
0: 所以说朋友们最近就知道怎么穿了吧，是吧？
2: 神回复。

0: 继 AI 抢工作之后啊，现在又一项罪名被网友给安上了啊，说 AI 抢水喝。那有人就要问了，我就在手机上跟 AI 唠个嗑，我让他给我画张图，怎么还跟水资源扯上关系了？这年头连喝水都要被大伙审判了吗？
1: 哎，你别说，还真有人在审。
0: 哦，
1: 这起因是什么呢？起因是有一个研究表明啊，你跟 AI 每聊100个字，它背后就要消耗大约一瓶。

0: 矿泉水的水量。
1: 哦吼，
0: 你这么一听是不是觉得是 AI 口渴在喝水啊？其实呢不是，是它背后的数据中心快热炸了。你想想啊，就是多少个显卡在那儿24小时疯狂运算，那发热量不亚于在你家客厅同时开10个浴霸。所以呢这个热就得降温，那怎么降呢？这个风冷不够使啊，液冷太金贵，那最常用的办法就是水冷。说白了就是让水啊给这个过度使用的非常热的机房冲个凉。
1: 啊，这个概念一具象化，网友们当场就焦虑了。有人跑去问豆包啊 ，AI 一年用多少水呀？豆包回了一个数，够1900万人用一年。
0: 嚯！
1: 哎，这数字一出，评论区立马变成了大型节水动员大会了。完喽完喽，以后 AI 再进化下去，咱们可能连水都喝不上喽。
0: 别听到这个就着急要囤矿泉水啊！就是这里头有一个非常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关键信息，就是其实水是会循环的啊。就比如说你给数据中心散热用的水，大部分呢蒸发成了云，然后变成雨，又落回了地面，流进了河。啊，这水没消失啊，换了个地方继续上班。啊，再说了
1: 啊，
0: 现在呢有不少数据中心是专门，他们是往深山老林里面建的，为的就是什么呢？用的水可能就是本来人们不太好利用的那部分，那 AI 用了不就用了呗
1: 啊。
0: 嗯，
1: 所以说 AI 用水是问题，但比用了多少水更关键的是它用的是什么水，跟哪儿用的。
0: 哎，
1: 水的事儿先放放啊，说是自动下单付款啊，淘宝也出了这新功能了。说过节走亲访友环节啊，你大概率是不能空手去的啊，到底买点什么东西就成了老大难的问题。每回打开购物平台搜了一圈啊，发现越搜越焦虑啊。
0: 好，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今天聊了那么多 AI 的话题嘛，说 AI 现在这么厉害，能不能通过他们直接帮我们挑好东西下单？
1: 哦，
0: 哎，还真有。就在前几天啊，千问官宣上线了 AI 购物的功能，这个我看了一下网友们的评价啊，我也试了一下，哎，他确实，你提了需求，他帮你选了礼物，省不少心。就比如说你跟他说啊，送朋友生日礼物，预算200，他能直接给你列出一溜的备选，还带一些分析，就结合他的一些需求啊，他有什么样的这个习惯，帮你推荐，你也不用自己再花好几个小时翻好多页的商品了。但是呢，也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就比如说他帮你找优惠，就你比如说预算多少能帮我省省钱，对吧，尽量高性价比的挑选礼物，但是呢他只能找到在他显示的页面的商品的链接上能用什么券，但是不能告诉你这款商品在全网哪儿买最便宜
1: 啊。还有一个更扎心的，有网友呢发出了灵魂的拷问，说 AI 推荐给我的到底是最适合我的呀，还是平台最想让我买的？他推荐的店铺啊，大部分是第三方，推荐逻辑啊，就跟我妈逛超市似的，先去哪个柜台看哪个牌子啊，就全看导购给你往哪领。
0: 哦，那
1: 对吧？
0: 那你这么一说，那其实 AI 购物它真正的价值是在于发现，而不是说帮你做选择。就比如说，你用 AI 搜一圈啊，心里有个谱了，然后呢，你自己再根据它推的，还是要自己再做一轮比价，去找、去定，对吧？这样才更靠谱。
1: 是的啊，就说各位记住两句话：水不会消失，会循环；钱不会循环，只会消失。好了，今天差不多呢也到时间了啊，竞选人家今天早上的代班也马上就结束了，最后让他压个班，我再拖堂一分钟啊。跟大伙说一下啊，咱们最近这个贵州安顺的旅居房哈，问的朋友很多的啊，如果说还有感兴趣的朋友抓紧过来联系我们哈。夏天现在挺热的啊，我刚才不是讲周末下雨都能达到33-34度哈，过段时间可能会更热啊。
0: 所以每次到这样季节，很多朋友就说，那我能不能去一个让我能舒服的待着的地儿？
1: 是啊，贵州安顺这地儿其实就挺合适的，我之前直播的时候跟大伙讲过，我说咱中国啊南北方都有适合避暑的城市，北方呢就是什么承德，对吧，那以前你看避暑山庄都在那儿嘛，对吧，一开始也是那个康熙发现的，之后一代代陆续修建。南方呢咱不说云南了，人春城咱比不了哈，而且离咱长沙忒远了点，贵州安顺离咱又近又凉快，夏天平均气温才21度啊，空气又好，负氧离子高，天然的空调。

0: 套房。咱们现在呢，贵州安顺这边啊，这个我们搞了一个旅居房的项目啊，然后每家每户，每家每户啊都送你一个50-60平的空中花园，白送的啊，不占产权面积。然后呢，90平的房子，挑高6米，你到手的话，你肯定隔一个2楼出来嘛，对吧？你挑高6米，隔完了90平房子到手应该得有个150平，至少150，对吧？然后144平的房子，你隔完了，你怎么着也能有个250-60平，关键是这两种户型啊，单价每平米单价都可以给各位做到4200以内。4180多，
1: 价位上还是非常有诱惑力。
0: 而且呢，现在啊，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就是看的很多啊，都在了解咨询，然后咱们之后啊，很多朋友会一起过去看去，然后呢，顺便去这个贵州安顺的这个黄果树瀑布去溜达一圈，到那儿30分钟车程。然后呢，这个项目它就在安顺的市中心，就在奥体中心的对面，到高铁站到机场，也就是10到15分钟的车程，不会超过这个时间。到黄果树30来分钟。然后咱们之后的装修啊家具家电呢，都有团购的价格。平时你如果不在那儿装修什么的，还有人给你盯着。之后装好了，你不住在那儿，人用管家给你看房子。你啥都不用操心了，反正项目很好。现在问的朋友很多，6月份咱们会统一组织一批去那边看房，顺便旅游的这个小团体啊，大概就是3天左右的行程。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过来咨询我，好吧？你不用在那公众号再回什么关键词了，你就直接添加我的微信，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添加我的微信，然后把资料发给你，给你做做介绍，好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0: 相信，
1: 免费礼品
0: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0: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1: 嘿，刷刷朋友圈。
2: 星夜生活 APP 优惠尽在掌中，邀您收听刷刷朋友圈。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7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

咱们可在群里问说接龙打卡呢，那你就发一下撒，早上太忙了，我实在腾不开手，又得管节目，又得群里边发接龙啊，看着好像这个事儿不多啊，其实咱好多个群，然后我们这还要看后方平台啊，反正有的时候腾不开啊，腾不开手，朋友们看到了群里边如果没动静就帮我发一发好不好啊，发一发接龙啥的。有的朋友啊他没发过接龙，他可能自己发起啊，他不太会操作，所以咱们的老听众们带一带哈。这两天上网让我看到了很多抽象的东西，有一些甚至我理解不了。比如最近啊，网上有一个玩具火了，叫啥呢，这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娜塔莎啊，俄罗斯名字娜塔莎，它是一个解压的玩具，我在最近的网上特别火啊。但是呢跟其他可以揉捏的那种软胶填充玩偶不一样，这款捏捏乐啊被做成了一个小 baby 的模样啊，但这个小 baby 怎么说呢，它长得吧，就是你说磕碜吧，倒也不至于，就是它是属于那种磕碜的很有层次感。我捏了一下，我就感觉我压力更大了，也不知道我这个年纪玩这玩意合不合适。这个玩具啊，最开始它走红的原因是啥呢？说是有一个博主啊，为了缓解家里边催婚的焦虑，于是买了这么一个婴儿软胶玩偶啊，说这个婴儿软胶玩偶呢是自己的混血女儿。啊，给他取名叫娜塔莎，啊，拿着小玩偶给妈妈看，说妈妈，你看啊，这是你的外孙女啊，混血儿，小名叫娜塔莎，啊，大名叫我不着急。哎呀，我估计啊，博主他妈妈之前可能也就是催一催的，操心一下女儿的婚事，啊，现在倒好了，看完这混血娜塔莎，就开始怀疑人生了，这到底是咱们家基因出了什么问题，还是我审美出了什么问题？你这要是混血，那混的可能是外星人和哥斯拉的基因呢。那该说不说啊，这博主的精神状态确实是有点迷啊。但是呢，这东西发到了网上，不仅收获了一批粉丝，甚至还带火了这个解压玩具。之后呢，随着购买的人越来越多啊，各大社交平台上关于娜塔莎的视频开始画风突变了。有人单纯是拿来解压，当一个捏捏乐来玩啊，放手里边盘。但是有些人呢拿着它往地上死命的摔呀，在高楼上往下扔，给我看的我这都快

心肌梗塞了。一个玩偶，你说他招谁惹谁了呀？从楼上往下扔啊，那哪是解压呀，这不就是宣泄暴力吗？而且还高空抛物。更有甚者啊，直接把这个玩偶给剪碎了，给它捏漏了，或者往里边注水，直接把这个玩偶给撑爆。甚至有网友啊，拿小刀划开娃娃的这个皮肤，从里边拽出一个小娃娃，然后配文说拿他啥生孩子了。我当时都懵了，你这拍异形的吗？我一个大人看着都感觉瘆得慌。你说这内容但凡要让小孩子看见，那晚上不做噩梦才怪呢。细思极恐啊，各位。更离谱的是啊，这一类的玩法引来了大批未成年人跟风模仿。你以为孩子分得清虚拟和现实吗？太天真了，朋友们，咱们还是得文明一点。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更猛的在后头。部分网络卖家的宣传页面疑似有色情擦边的暗示内容，我看完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这些内容啊，很快就被敏锐的校园的老师啊，学校的老师们察觉了，这还得了吗？于是呢，各大学校就开始下发禁令啊，这个娜塔莎这小玩偶不准带入校园，一经发现一律没收。相信大伙都知道，当一个东西火了之后啊，就会有无尽的仿版和山寨版，这娜塔莎也不例外。但关键问题是啊，部分娜塔莎的材质那真是一言难尽的。甲醛和增速剂它都严重超标，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味道，闻一下都感觉自个儿离白血病又近了一步。说到这儿啊，也是难怪被全网痛批了啊！网友们都在说，说这东西看着都瘆得慌，这怎么火起来的呀？律师表示，解压玩偶本身不是违禁物品，但是商家如果打着解压的旗号，通过拍摄玩偶不雅动作、暴力虐待、摧残玩偶等等低俗色情暴力的画面进行营销售卖，就会涉及违背民法典当中的公序良俗原则，严重的可能会面临承担行政乃至刑事责任的风险。另外呢，心理专家也提醒了，这种暴力玩法呀，很容易对小朋友的身心造成比较大的伤害。小朋友年纪还小，他根本分不清虚拟和现实，每天用暴力的方式来对待玩偶，很容易让他们变得麻木，慢慢的会失去同理心和同情心的。潜移默化的模仿暴力行为，长久下去会扭曲小朋友们的价值观，家长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啊，不要让小朋友接触这些暴力的行为、暴力的玩法。我们要正确引导小朋友学会合理的宣泄情绪，树立一种尊重生命、爱护弱小的正确价值观。我最后还想说啊，你要是真想解压，成年人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去健身，你可以打游戏，对吧？你选择有很多，你干嘛拿一个玩偶撒气呀？我同事买了个50块的啊，拆开之后那个包装啊直冲云霄，那味儿太冲了。然后3天之后啊，他们家那蟑螂都恨不得全搬家了，简直是活体的空气净化器呀。我同事说了，与其买这个山寨娜塔莎，都不如买块橡皮泥，你自个儿去捏一个，比这强得多呀。

0: 好了，朋友们，刚才这个话题啊，也希望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当了家长的听众朋友们啊，给你们一个警醒，观察一下子孩子，家里边孩子如果还小的啊，最近有没有跟风啊，接触这种娜塔莎玩偶，如果有的话，家长一定要正确引导，好吧？好了，今天报时，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

0: 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什么是朋友？可以是搭子。
2: 哎，下班一起吃饭去。
1: 可以是交情。
3: 放心，这事儿交给我。咱俩谁跟谁、啊？
1: 更重要的是懂你。
4: 共
1: 敬
4: 敬业酒，一碗八
5: 里杯。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1: 朋友就是你的每个心思，他都懂你。
2: 我就说吧，还得是你。
1: 那什么是朋友圈呢？
6: 嗨，来金鹰955，跟我谈天侃地，每天早高峰上班路，定义你的专属朋友圈。

0: 什么是朋友？可以是搭子。
1: 哎，下班一起吃饭去。
0: 可以是交情。
2: 放心，这事儿交给我。咱俩谁跟谁、啊？
0: 更重要的是，懂你。
3: 东京日夜酒，一
4: 百八一杯。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0: 哟，就是你的每个心思，他都懂你。
1: 我就说吧，还得是你。
0: 那什么是朋友圈呢？
5: 嗨。来金鹰955跟我谈天侃地，每天早高峰上班路，定义你的专属朋友圈。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8:53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啊。想添加我微信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三个字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晚上如果我偶尔玩一玩开直播什么的，你可以直接看到我啊。当然你看着我反正也没有什么新鲜的我不会每天都开啊，你让我每天都开我也开不了，太累了，就偶尔玩一玩啊，跟大伙唠唠嗑挺好的。最逗的是昨天晚上我直播啊，有朋友点歌要听小跳蛙，我的天哪，当时晚上10点来钟了，我说你10点来钟当早上8点钟过呀，
1: 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
0: 然后还有要听咱们第一节的开场音乐的啊，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瘾真大呀朋友们。不知道你们听着歌这些歌是什么感觉啊，反正每次我自己啊，如果耳机里边响起这些歌来，我就虎躯一震，我都感觉我好像回单位了，就放假的时候听到这些歌我是秒切的，我绝对不会听的啊。但是甭管上班不上班啊，有一个事儿我始终会惦记着，就是我们干的这个工作呀，其中有一部分我们要认真对待。比如说啊，玲姐现在已经出发去四川大凉山了啊，她的飞机应该马上就起飞了，现在应该是已经坐在座上把安全带系好了，应该是这个阶段啊。群里边现在已经进了100大几十号朋友了啊，朋友们都在等着玲姐今天下午她到这个西昌之后，然后呢就会去原产地那边看一看，明天应该就是给大伙儿就开始做一些介绍，然后开始拿货了啊。咱们这一次呢是出发去了四川西昌大凉山，玲姐这一趟啊，咱们长沙到西昌没有直飞的航班，所以他又先飞到成都，从成都天府机场中转，然后再飞到西昌，回来也是一样啊。所以说他今天到达西昌应该得到下午了，他在天府要中转几个小时啊，没有直达的没办法。然后呢等玲姐去了之后啊，这戴小安全帽下矿坑啊，完拿小锤子小凿子从那小坑里边叭叭叭这凿南红啊。我俩昨天都商量好了啊，那趁着人不注意往兜里边偷门揣两块回来，我俩啊开玩笑，主要是啊这一次去做溯源去，你不能白去啊，他一定要去到这个现场去看一看这矿区啊，然后大伙看一看这个工匠啊是如何把这个南红从矿区里边采出来啊，采出来之后原石你得切割呀，切割完了打磨完了抛光啊，全过程都给大伙展示出来啊，你就知道这东西怎么来的了啊。然后呢它不会像翡翠呀玉石

啊什么东西这那么贵，不会的啊，南红有南红的价格哈、啊。你看杏儿刚才在群里边就讲了，说金玲你记得给我们挑点这个经济实惠的，别人得说没问题。咱们所有的啊，这个南红的款式啊，手串啊，吊坠啊，平安牌啊，啥都有，反正满足你不同人的这个不同的佩戴喜好啊。而且天然形成的南红啊，是没有一模一样的料子的，色泽呀、纹路啊、质感的都是独一无二的，件件都是孤品，没有复刻的啊，没有同款。它毕竟不是工厂那种流水线生产的工艺品，它不是啊，它是手工。然后这一次呢，玲儿姐全程跟踪，群里边一对一给大伙挑选，同时还有梁山南红协会的会长，坐镇现场，双重保障哈。然后咱们的这个东西买回来之后啊，它是有品鉴期的，如果说就是你不满意什么的，到时候你可以再退啊，只要是在时间内，然后不影响二次销售。具体的呢你来问玲儿姐好不好，她在现场她更清楚啊。然后咱们现在1块钱可以当100块的膨胀机来使用，下单的时候直接抵扣，是非常划算的啊。感兴趣的朋友想看一看怎么回事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南红啊，看一看怎么回事。

接下来要说的事儿啊，可能有一些爱吃寿司的朋友啊，会虎躯一震。平时大伙儿有没有去吃过那个排队王寿司郎？最近寿司郎可翻了车了，看那个热搜啊，说杭州有一家寿司郎被查了，那盘子十臭十脏啊！跟我一起念啊，十只盘子十只脏啊！这不是捡抽捡啊，这是扫雷啊！超市里边的抽奖中奖率1/1000啊！你在店里边你抽十个盘子，那老板脸都绿了。寿司郎的盘子中奖率100%啊！而且送你的是大肠杆菌的 VIP 套餐。更离谱的是，一个月之后，执法人员又来了。这回呢，抽查10件待使用的餐具，6件表面上还留有饭粒的残渣呢。好嘛，这回可算是进了步了啊！我想问一下，这个饭粒子是你们店里边的镇店之宝吗？有位勇士不信邪啊，拿着湿巾一擦，好嘛，抹布直接变土黄色了。啊，他发文说：“真不是我想找事儿。”但你每次都这样啊，我只能说大哥你脾气忒好了啊！这要换成我，我进店里边就可能就带一瓶84消毒液去了。你以为只有盘子有问题吗？天真，寿司郎根本没拿到许可证就擅自卖糕点，这叫什么呀？就好比一个没有考驾照的人开着个法拉利上高速了，还跟你招手，兄弟，打的吗？这车你敢坐吗？反正我是不敢，我怕他开到一半告诉我说抱歉我没学过踩刹车。你以为这是极限了吗？朋友们，不，他们家员工更是堪称时间管理大师，出入专间不二次更衣，不洗手，不消毒，很惊喜吧。哎，我求你了，下回直接把刺身蘸点洗手液行不行啊？那至少刺身还消过毒。我就很想知道啊，不断翻车的寿司郎为什么照样火呢？火到什么程度啊？顾客候餐时间一度超过了10个小时，这是什么概念啊？相当于是从上海坐高铁到北京，你能打个来回，然后发现还没排到你。更夸张的是啊，北京西单大悦城的寿司郎得提前3周预约，不知道得一位国博呢。你说你图啥呀？它便宜，人均几十块能吃到回转寿司，你叫啥自行车啊？但问题是好不容易吃上了，他拉肚子啊，完你还得上医院挂号去。哎呀，那对你就排去吧。去年6月份啊，北京西城区寿司郎拉面里边吃出了虫子，被罚款3000。今年10月份，海淀区又因为违反食品安全法啊，被罚了1000。你说有这钱能买多少盘子啊？有网友说了，在寿司郎吃了一盘三文鱼，回家拉了3天，瘦了5斤，啊，这一单真划算，免费减肥。

0: 更是有40多条黑猫投诉啊，内容高度统一，说寿司郎吃完了腹泻，容器不干净。面对这些投诉啊，寿司郎的回应是什么呢？哎，老一套官方话术啊，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别吵了，我下次还敢。我都能想象小红书上面他那个文案啊，集美们，今天的寿司郎吃到了限量版蛋糕，里边有一只昆虫标本，哎，栩栩如生，非常惊喜，寿司郎绝绝子。有网友吐槽了，说去寿司郎吃一顿出来得扶墙走，为啥呢？拉得两腿发软。咱就是说这个你就尬黑了啊，他拉肚子没有当场就拉的。最后啊，我想给寿司郎支个招，以后你干脆让顾客自己拿湿巾擦盘子擦桌子，自个儿洗碗，是不是？甚至你可以在店里边推出一个自助洗盘区，把排队时间从10个小时延长到12个小时，沉浸式用餐体验啊！顾客来你们店里边又吃了饭，同时还能锻炼身体，有一些孩子到你店里边还能学会做家务啊，一举好几得，你多赚呢。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顿暴食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好，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吗？
3: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说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8: 跟大家做一个请假申请啊，5月21号，四川西昌大凉山南红溯源之旅即将开启了。金陵我呢，受到中国南红之都南红玛瑙文化协会的邀请，直飞核心产地四川凉山，化身大家的专属演员和桥梁，为你现场开选。俗话说得好，家有南红，世代昌隆。南红呢，自古被称作赤玉，清代2品以上官员才能戴的朝珠是南红，乾隆帝的从云宝玺是南红，咱们现代人佩戴在颈肩和手腕的吉祥喜庆也是南红。喜欢南红却怕不会看不会选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之前跟咱们一起溯源过沉香还有翡翠的朋友，对于我们出品的质量肯定是已经有一个了解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所以这一波南红溯源，大家完全可以对品质上大大的放心。凉山南红协会常务副会长亲自把关，金玲帮你一对一挑货，挑到你满意为止。

材实料看得见，证书齐全，支持并鼓励复检，售后也放心，直通产地，没有中间商加价，福利价最低低到3折。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识别二维码添加金陵微信，邀你进群品鉴，动作要快哦。

0: 哎，这声音好熟悉，你是佳琪吧？
1: 我昨晚刷视频还刷到你了，嘿，你无处不在呀。
2: 佳琪，我家孩子想听你讲故事，能来一段不？
3: 周末那个活动还有位置吗？我想带朋友一起去。
4: 一个把灵魂分成八瓣用的有趣小伙儿，只为在长沙与你相遇。加入佳琪的朋友圈，让快乐把你腌入味儿。
5: 朋友们，每个工作日的早高峰，记得微信搜索金鹰九五五电台，回复朋友圈，跟佳琪一起刷刷朋友圈。

想进群看一看南红的朋友啊，都可以回复关键词南红啊。现在后台很多朋友在回复，回复关键词之后啊，然后会弹出一个海报，上面有码，你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朋友们。或者你联系玲姐一样的啊，一样的。哎呀，接下来咱们聊一个让全网笑到打鸣，又让很多人血压飙升的魔幻主义事件。说啊，最近有一个大聪明网友用 AI 豆包预约了镇江一家鱼庄啊，吃鱼的。是的，你没有听错啊，用 AI 订的。这位朋友在 APP 上订了5月3号晚上6:30的两人餐啊，然后豆包亲口告诉他，妥妥的淮扬本土口味，记住到店报18:30两位豆包预留的位置。哎呦，你听这语气啊，这服务感觉这豆包啊就差亲自给你擦桌子倒水了。哥们深情的回复了一个字，好。我看到这儿我人都裂开了，不是朋友，你这么赛博朋克吗？让 AI 替你打电话，让 AI 替你点菜，你干脆让 AI 替你吃得了呗。结果呢，到了餐厅啊，店员一脸懵啊，说不是怎么，你找谁订的？豆包订，你找豆包订的，那你找豆包啊。短短十几个字，里边有哲学，有逻辑，有循环论证，甚至还有一丝丝来自人类最后的尊严和傲娇。哥们儿当场就崩了，更绝的是他还怒写差评啊，反复的强调说不是 AI 的锅，是店员态度问题。人店员能怎么办呢？对不起先生，我们这儿有鱼包、虾包、蟹包，没有豆包。你想想啊，那个场景，一个满头大汗的客人冲进人山人海的餐厅，大喊：“我预约啦，是豆包给我约的。”这就好比有人冲到机场说：“我买票啦，跟云彩买的。”这不一回事吗？然后呢，这位兄台就去跟店家叫板：“啊，你们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能不遵守预约规则呀？”我就纳闷了，这哥们儿什么规则？哪来的规则？就好比你拿新华字典去点菜去，你告诉他，你说字典第102页写的是水煮鱼，你凭什么不给我上菜？你按这个逻辑，下次你想请假，你是不是也可以说我跟豆包请过假了？豆包说可以，老板点点头，行，去财务那领工资吧，你下个月不用来了啊。那豆包可以告诉你，工资也可以找豆包领啊。财务是什么？不知道，有豆包就够了。有网友说呀，不能把 AI 工具当成万能的，也有人说要独立思考。但最戳我的是这一条，有网友说了，说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好家伙，勇士不止一个呀。其实这事的背后啊，折射出了当代人的一种深度焦虑，懒得打电话，懒得查信息，懒得跟真人交流，最后呢反而怪 AI 没用。 AI 说预约成功你就信了？你怎么不问问 AI 你预约的是哪个平行宇宙的分店呢？你想想看啊，5.1期间那店里忙得脚打后脑勺转，突然间来一客人眼神坚定地告诉你说豆包给我预约了位置，服务员那一刻的内心波动得有多大？他大概率就相当于看到了有人上飞机拿扑克牌当登机牌。商家的那一份声明啊，写的比毕业论文都严谨，说5.1期间客流量较大，未能按照 AI 回复的状态实现1:1对接，对此我们深表歉意。翻译过来就是告诉你说，亲，豆包只是一个人工智障，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啥，你信他？虽然您智商欠费，但是我们不能说，所以我们道歉，不好意思。更魔幻的是啊，豆包官方客服后来也回应了，说平台暂不支持通过该应用进行实际餐厅预约，且因对话属于用户隐私，无法代为向第三方传递信息。这话很扎心啊，就是告诉你要想跨次元服务啊，如果这能实现的话，我们早就统一地球了，还用在这儿给你发道歉声明？我猜现在最慌的啊，应该就是外卖平台啊。这哥们儿对着豆包喊说我想吃红烧肉，豆包说好的，已为您下单，外卖正在路上。完了他就信了，接着等了一晚上，又等了一白天，又等了一晚上，最后如果他饿死了，你说

0: 这锅美团背不背呀？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稍事休息。想要看一看南红的朋友，回复关键词“南红”，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哦，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0: 这里，
1: 我本可以。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2: 呀？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3: 妈妈，
4: 等一下，
1: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6: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7: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啊，说王先生开车然后被交警拦下来了，面色潮红的样子格外显眼，但是呢吹气检测两次都没有检查出酒精。他连忙的解释说自己从来不喝酒。其实啊，这段时间他一直脸红不退，嘴唇微微发紫。这场误会之后呢，他就赶紧到医院做了检查，结果血常规结果啊让大夫吃了一惊。他红细胞的数量远超过正常值，脸红唇紫正是红细胞过多导致的，因为指标严重超标，医生当即安排他住了院。医生提醒，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就是血液里边红细胞太多太稠，如果出现无故脸红唇紫、头晕乏力、肢体麻木，很可能是血液病的信号，血液太稠容易形成血栓，需要早检查早干预啊。你应该查个酒驾，哎，给哥们儿病查出来了。好在是他没喝酒，他要真能喝成这样，那都不用吹了，那车窗开个缝就能闻见。最近嘛，有一位八旬患病老人啊，出门溜达一圈，被旅行社忽悠卷走了200万。事情曝光了之后呢，涉事工作人员还推记者的镜头。说上海啊，有一位阿婆啊，82岁了，独居，已经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前期啊，就是早期的老年痴呆啊。在参加老年旅行团的时候，被一家旅行社的业务员喊话啊，嘘寒问暖洗脑，诱导老人拿出了100万投资所谓的演出项目。之后呢，家属发现并且报了警，这名业务员不仅没有收手，今年3月份竟然背着家属又忽悠着阿姨追加了100万的投资。事发之后呢，记者陪同家属前往了涉事旅行社进行核实，业务员情绪激动，拒绝沟通，并且推搡镜头，还说自己辞职了。而涉事的投资公司啊，竟然威胁家属，要求家属停止曝光才肯退款。截至目前啊，老人仅仅收回了30万元啊，剩余的款项呢，对方仍在拖延。律师建议家属应该尽快进行司法鉴定，如果认定阿婆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相关投资协议可以判定为无效，家属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追回这笔养老钱。80多岁的老人，你让他投资什么演出项目，你还能给人家分几年钱？骗年轻人骗不动了，就转过来骗老人了，缺大德了这帮人呢。近日，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办证大厅，啊，人来人往，业务繁忙。一阵争执声突然打破了现场的平静，有一个女子喊话：“凭什么不给我办证？我老公去国外打工就是这么办的。”这名女子对出境材料提交审核结果提出了疑问，她拍着桌子，嗓门洪亮，气势汹汹。值班民警表面波澜不惊，实则警觉拉满，试探性地问了一句：“大姐消消气儿，你老公叫啥呀？”大姐主打一个实在啊，把老公的姓名、住址一股脑全撂了。值班民警一听，这名怎么跟天津边检总站推过来的那一条偷渡案件线索里的嫌疑人一模一样啊？民警不动声色，继续跟大姐唠嗑啊，但大姐却漏了气，眼神躲闪，左顾右盼，言辞支吾啊。民警心里边就有了数，立刻后台核实她老公的出入境记录。经查，这位大哥先后从上海、天津试图出境，并转道前往第三方国家，因为存在非法务工嫌疑，被依法阻拦出境。按理说该消停了，但是呢，大哥贼心不死，转头找了一个叫王哥的上线，准备另辟蹊径搞偷渡大业。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被自个儿媳妇儿在办证大厅的一场争执彻底败露了计划。随后啊，天津边检总站与江西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迅速启动跨区域警务协作机制，联合吉安市、泰和县两级公安出入境部门巡线深挖，聚力攻坚。经过6个月的缜密侦查，一个横跨江西、辽宁、福建等24个省区市涉案人员达到55人，涉案总金额超过1亿元的特大偷渡犯罪网络被成功摧毁。感谢大姐呀！
各位想出国淘金的朋友长点心啊，那些打着高薪包出境免手续的幌子全是坑，记好喽，天上不会掉馅饼，天上只会掉手铐啊。

好了，朋友们，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想要看一看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南红的啊，咱们今天不是卖啊，是进群啊，玲姐到四川大凉山去，原产地亲自给大伙儿捡货啊，从这个原石开采到切割打磨抛光的全过程，一直到最后你拿到手里边，每一步都让你亲自验证。天然形成的南红啊，没有一模一样的料子，色泽纹路质感全部都独一无二，每件都是精品啊，而且都是孤品。玲姐全程跟踪，现场还有南红协会的会长亲自坐镇把关，双重保障哈，保障你拿到手里边的每一件南红啊都是无胶无裂，然后呢全程可以溯源啊，并且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啊，承诺假一赔十，对吧？然后呢每一位朋友都给安排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就是到货之后如果你满意你再留下，不满意啊，或者你带了一天之后你感觉不对劲儿啊，收货之后48小时之内都可以直接退货啊，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都可以直接退货啊，让大家购物没有半点后顾之忧。想要了解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南红了解详情。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真人秀适合大明星交往，电视剧适合虚拟的人交往，而读书适合古往今来的人交往。
2: 金鹰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真实的古代战争到底什么样。这本书的李硕经过多年研究，将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结合，为我们描绘出了魏晋南北朝各场重大战役的细节，同时也是第一次完整且深度地为我们展现了古代的真实战争途径。古代战争形势究竟受到哪些技术条件的制约？古代军队又面对哪些挑战？这本书帮我们还原了中国古代秦汉魏晋之际的战争场景和技术。
1: 说到古代战争啊，特别是战场上的兵器，可能很多男性会非常感兴趣，但是如果说到里面的细节的话，那我们恐怕需要用女性的角度来观察一下。所以这本书到底神奇在哪儿？简单来说一句话，就是真实的古代战争场景跟我们在电视剧里、电影里，或者说我们的想象当中那样的一个场景是完全一样的吗？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呢，因为篇幅有限啊，这个作者他也不可能仅仅通过一本书就把中国冷兵器时代的古代军事形势全部讲清楚，于是呢他就选取了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魏晋南北朝。为什么这一段历史在军事上最具代表性？那原因有几个。比如第一，这段历史啊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大分裂的时期，前后长达三四个世纪。那第二呢，因为这一段历史是中国古代军事对抗的一个高峰期，所以也是军事技术和战术发展变革最快的一个时候。就像我们稍后会讲的那样啊，从先秦时期开始变革的这种骑兵的战术，到南北朝的时候已经是基本定型了。那么在这之后的历史就再也没有发生过特别大的一些变革。过去我们说关于中国军事方面的著作啊，要么呢是以军事制度为主，要么呢是以兵器变迁为主，具体的战争的场景和技术很少会有人提及。这是因为在古代啊，写史书的大多都是文官，他们对于战争恐怕既不懂也不太重视，因此呢对于战争记录就往往就是寥寥几笔，这就对后来的研究其实带来了很大困难。那么真实的古代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在一般情况下，大家对于古代的战争印象啊，就像小说和影视剧里描述的那样，两军遭遇，双方大将先来一场重要的对话，然后紧接着马上单挑，大战几十上百回合，等到分出胜负之后，这个胜利的一方大旗一挥，大军掩杀过去，然后双方混战到一起啊，打了一场群架。但实际上真实的古代战争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真实的战争根本没有什么可观赏性。比如说戚继光就曾经说过，他说打仗是什么？打仗就是乱刀砍来，乱刀还他啊！你个人的武艺高低，其实对于战争的胜败的影响根本不大。
0: 从这本书中我们能看到，真正对战争起决定性作用的，第一是技术，第二是战术。同时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军事技术和战术变迁不仅会影响战争的形势，还会对国家与社会产生反向的塑造作用。那么下面我们先来看一看古代战争形势究竟受哪些技术条件的制约。

0: 秦汉魏晋啊这个时期的古代。但是为了总体性的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从春秋战国时期说起。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在春秋中期以前啊，中国军队那个时候古代军队的作战方式以战车为主，就是两匹或四匹马，然后拉着一辆两个轮子的青铜车，车上什么各站，比如说两个人或剩三个人，对吧？一个人驾车，一个人持戈，一个人持弓。具体的作战方式就是双方战车之间进行一种一对一的对冲，然后距离远的时候，那个弓箭就已经开始攻击了。等到两个车相错的时候，就开始相互用戈来攻击对方啊，这是一个回合。在这个回合里，如果有一方受伤，对决结束。如果不分胜负，再来一回，直到分出胜负为止。这个就是战车作战的主要方式。这种战车作战特别有意思，在古代。那关于它的一些细节，广告之后我们要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古代的真实战争到底是什么样的。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最近过得还好吗？我故事里的那个他，海南的冬天没有雪，但不影响他开着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说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就遗憾吧。当你重新回到这，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过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嘿，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真实的古代战争到底什么样？
1: 真实的古代战争，我们从春秋中期开始说起。那个时候主要战车作战，战车作战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规模非常有限，通常就是几百辆战车直接参与战斗，第二个呢就是需要很大的场地，如果你地形太狭小的话，这个战车啊根本施展不开，所以这两个特点就注定了战车的作战效率不会很高。当时呢，一场战争的伤亡可能也就是几十人，甚至比这个更少。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当时的人会选择这样一种低效率的战争规模？其实原因很多啊，政治方面的、文化方面的都可以解释。但如果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技术条件是限制当时军事规模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什么条件呢？一个就是兵器，一个呢就是马匹。我们先来说一说兵器。当时的兵器材料是以青铜为主，因为呢在这个纯铜里面加入了锡，它可以把熔点这个降低，就干嘛呢，容易冶炼，所以青铜是当时社会的主要金属。但是用青铜做兵器有一个问题，就是青铜的数量本身稀少，而且还贵重，虽然赶不上现在的黄金吧，但是呢也至少在当时是有白银的价格。就是因为这个青铜贵重，那大多数被用来做祭祀啊，做礼器啊，比如说这个重达800多斤的这个四木大方鼎，那后来就注定了这个青铜兵器无法大规模的普及和生产，也不能组织一支超规模的军队。那同样，这个马的数量也是限制的因素，因为马的限制决定了战车的规模。青铜器的限制呢，让几千几万人的这种集团步兵无法组建。而到了春秋中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了这个时候呢，中国的冶炼技术已经可以支撑起大规模的军事组建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从春秋中期到末期，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变，对吧？早期的时候啊，郑庄公周桓王对战的时候还只是几百人的战车，这到了春秋末期，吴国齐国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几十万人的步兵大作战。也就是说，这个铁器的普及、战车的衰落以及呢步兵的崛起啊，到了这个时候已经非常明显了。所以这个时候战国末期，步兵成为了当时古代中国的主要兵种。那骑兵的出现呢，比步兵呢还要晚个大概一两百年。限制骑兵的主要因素就是马。虽然在中国这个马的出现和驯化很早，那否则就不会有战车，但是当时的这个马匹吧，它非常非常的矮小，即使是比如说拉一辆3人战车，你至少要2到4匹马，否则的话你根本是没有办法进行骑乘作战。那到了西周春秋的时期，这个中国古代虽然有战车，但是呢没有骑兵。古代的时候公认最早的骑兵啊，是战国中期的赵国的骑兵啊。因为赵国与草原接壤啊，经常呢当时与匈奴作战，所以他们不仅学习了这个匈奴的骑兵的模式啊，比如说衣着呀、弓箭呢啊，还用草原的马来组建自己的这个骑兵部队。这就是先秦时期社会技术的变化对于军事的影响啊。铁器的出现让步兵得以崛起，这个马的更新让骑兵得以出现。所以从这儿之后，步兵的形态基本上就没有因为技术而发生很大变化，但是骑兵又经历了一次技术的变革。虽然在战国中期，这个当时的古代啊，这个匈奴的影响之下出现了骑兵，但是这个时期无论是中原的骑兵还是匈奴的骑兵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只有马鞍啊，没有那个马镫。虽然马镫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它的有无其实对于骑兵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简单来说，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就人骑在马上，你的双腿是没有什么着力点的，你甚至还可以站在马上。没有马镫，坐在上面的人他无处着力，坐不稳，所以为了不让自己掉下来，他必须要做两个动作。第一个就是用两只腿紧紧地夹住马肚子，第二个呢，至少是你有一只手

0: 得紧紧地拽住缰绳，这在很大程度上就限制了这个骑手的作战方式以及他能使用的武器的范围。你看他没有办法使用重武器，对吧？什么流星锤这种东西，因为你肯定不行，惯性太大，你很容易把人给拽下来。那第二个呢，是他没有办法使用双手的武器，因为他一只手始终要拽着缰绳。所以在《三国演义》当中，这个关羽用120斤的青龙刀，那很多人就说不可能，而这个青龙刀既是重武器啊，又是双手武器，只能在马停下来的时候你可以双手脱离缰绳，根本没有办法在没有马镫的这个马上进行使用，因为在那个时期确实马镫还没有出现。那么在它没有出现之前，这个骑兵的作战方式就是以骑射为主，也就是在机动性强的情况下进行远距离的攻击啊。除了弓箭之外，用的最多的就是环首刀，就是那种短而细的单手刀，主要呢是用于追击和陷阵的时候使用。追击就不用解释啊，什么叫陷阵？陷阵就是这一小股骑兵突然之间啊，作为这个精锐部队冲入敌方阵营，目的不是为了杀敌，目的是为了冲散敌方的阵型。当然从汉朝中后期开始，这个骑兵也开始使用长矛，可是呢这个长矛虽长，在具体的使用当中它也真的不是特别的方便。那回到我们刚刚说到的啊，关于这个马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有人就在问，那个时候没有，那马镫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很多研究学者告诉你说，具体的时间目前还是无法考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是在东晋时期，而且呢也不是一下子就被发明出来，它是一个演变的过程。马镫最早的作用不是让骑手在骑马的时候踩在脚下维持身体平衡，而是协助骑手上马用的，就最开始它就像是一个小板凳一样，那你一蹬上去就可以了。后来呢才逐渐的形成马的两侧各有一只，所以对于骑兵来说啊，马镫的出现的影响不亚于马匹的出现。那同时呢，它的出现还开启了重骑兵时代。你要知道，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这个骑手只能尽可能的减轻自己身体的重量，比如说我少穿一些那种重型的战争的服装，不然的话那你在马上很容易重心不稳。可是呢到后来这个马镫出现之后，这个重心的问题就已经被解决了。这个问题是怎么被解决的呢？就是这个骑手啊，他呢可以通过增加自身的武器以及铠甲的重量啊，甚至马都可以穿上他的铠甲，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人马皆身披重甲的这种重装骑兵就出现了。所以有人当时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例啊，说冲锋陷阵的时候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人马皆披重装，这样的一个情况简直是无人能敌啊！这种情况呢简直就像是古代版的坦克大战。
1: 这些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步兵和骑兵的主要技术演变。到魏晋南北朝为止，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主要军事兵种都已经齐备了，但军事技术演化到此并未结束。每一次技术变革都有可能带来整个军事形势的大反转，这个过程不仅仅发展在冷兵器到热兵器的变革中，也发生在漫长的冷兵器历史中。接下来我们就来和你看看书中的第二个部分，在这一历史时期战术层面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0: 在这个历史时期啊，我们在之前的部分为了讲述透彻性，所以从比较早的这个车兵开始讲起，而在这个部分当中我们就略过车兵的内容，因为它的战术其实很简单，就是两车对阵，然后打上几个回合，在战术的变迁的冲突的时候，这个其实重点还是在于骑兵和步兵之间。对于骑兵和步兵这两个兵种，大多数人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印象，我们看很多古代的一些电视剧，在就具体的战争当中啊，骑兵比步兵有优势，原因也很简单，这个骑兵机动性强，冲击力大，那步兵呢既追不上还挡不住，所以在古代的时候，不管是中原还是草原的军事冲突当中，有骑兵的那一方往往是有优势的。但是呢这么看也不能说是一个特别全面的一个角度，因为你要回顾到真实的整个历史场景当中，其实骑兵的优势它确实很长，但这也仅仅是在东晋之后。在东晋之前，骑兵对于步兵不仅没有那么大的优势，甚至还有劣势。比如说在战争阵型面前，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冲击将步兵的阵型冲散，只要阵型一散，这个步兵就会成为乌合之众，

0: 是呢，杀伤力有限的情况下，步兵阵型很容易冲散。你试想一下，骑着马直接冲向了这个尖刀尖枪，这个动作其实不仅骑马的这个人，连马都很需要有心理素质，因为你知道很容易在那种情况下恐怕那就是有去无回。所以先秦和秦汉时期的游牧骑兵啊，当时入侵中原的目的不是拼命，他们就是想抢点东西，所以他们普遍缺乏军事心理素养。因此在面对集结成方队的步兵的时候，其实在当时先秦时期骑兵是没有什么优势的。而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很多步兵战胜骑兵的现象会出现。比如说在公元前99年，汉朝的将领李陵啊，率领5000步兵，当时在遭遇这个匈奴主力的情况之下且战且退啊，虽然呢最终是兵败被俘，但是此前在李陵剑下的还有谁呢，就是他死之前他把对方的主战力量也给杀死了，并且是接近20000人啊。当然还有更为典型的，比如说这个袁绍啊，当时呢这个界桥之战，对不对，30000骑兵被袁绍的步兵打的是几乎全军覆没。所以可见这一时期的骑兵和步兵的军事优势到底怎么样，还是看得一清二楚的。那这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步兵和骑兵的一个主要的技术演变。所以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来和您看一看在这本书当中啊，在这本南北战争300年里，关于古代战争战场战略战术以及战争当中使用的兵器武器，他们的演变又是怎么样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

0: 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现在趁着我们还有不算衰老的身体，有喝杯咖啡还能续航五小时的精力，有正在迈向得体精致的品味，有逐渐掌控自我而不被轻易干扰的思维，现在正是稍微用用脑袋就会有事半功倍效果的年纪。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真实的古代战争到底什么样？
1: 真实的古代战争，说了那么多，可能有人会有一个疑问，说那既然在战争的过程当中，步兵对骑兵有优势，可为什么汉武帝和匈奴的战争打得还那么费劲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在战争过程当中，骑兵虽然在正面战场有劣势，但是他在机动性上是有优势的。那怎么办呢？办法就是把步兵的战术思维用在骑兵上。那具体的战术就是骑兵也组方阵，每个人手持长戈夹在腋下，对敌方发起集团冲击。这就跟前面说到的那种战车作战方式非常相似啊，双方对冲，在这种情况下，个人骑射的功夫再高也没用。比如说很有名的卫青、霍去病，就是利用这种战术优势击败了这个匈奴的骑兵，一直是打到漠南吴王亭。那后来呢，为了增加杀伤力，这个骑兵的兵器啊，更是从长枪啊变成了长戟，然后呢，又从长戟改为了长槊。这个槊呢，就是一个长达4米的一个长矛。这种集团冲击的战术，其实在马镫出现之后，这个实战的威力就已经变得非常大了。所以就这样啊，汉武帝之后的汉朝可以一直保持对于草原的一个绝对的军事优势。
0: 你看，在实际作战的过程中，兵种之间的优劣势对比并不能只看兵种自身的条件，还要看在具体战争中的战术采用。而在古代，战争或者军事还有一个特点，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军事变迁就必然会带来政治影响。要彻底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春秋时期说起。
1: 刚才我们说到，因为当时古代的时候，这个金属冶炼技术的一种限制，兵器不能普及，那战争规模很小，所以军队规模也不大。当时呢，诸侯国拥有的战车平均就300-500辆，也就是说平均1000到1500个人，再加上1000到1500匹马。但是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这军队的数量急剧攀升。春秋早期啊，那种方圆百里的诸侯国已经没有办法支撑起这么大规模的军队了。所以呢，从春秋到战国时期，你会发现古代中国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一种兼并的过程。从最开始的几百个诸侯国变成了最后的战国七雄。在兼并之后呢，每个诸侯国都至少拥有几十万的军队规模啊，国与国之间继续兼并，并且引发了像长平之战这样的接近百万级的战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实体国不断的扩大，从最开始的小诸侯国一直到后来的秦朝大一统。汉朝时期啊，军事给政治带来的影响主要呢是发生在汉武帝时期。前面说到，汉武帝为了对匈奴进行集中的军事打击，不仅组建了大规模的骑兵，还屡次深入漠北进行长距离的进攻。所以这种大型的战术，它如果改变，成本非常高。具体来说，在整个战争过程当中，比如说汉朝光战马就损失了14万匹，

0: 啊，司马迁在《史记》里面记载说，军粮的运输成本也是极高的，运送64担粮食到前线，有60多担会在路上消耗掉。所以这样一来，你会发现这汉朝对于匈奴当时作战成本非常高，啊，过去60-70年的这种国家的积累都不足以支撑整个战争的过程。所以汉武帝需要拓宽财路，具体的方法很多，比如说打压商人，啊，进行新式的货币推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盐、铁、酒啊这些东西，这些资源开始国营，也就是说盐、铁、酒啊这种贸易买卖全部开始垄断，私人是不得经营的。所以这样一来，汉朝才勉强在旷日持久的战争当中支撑了下来，没有发生特别大的社会危机。而从此以后呢，这个盐铁的国营政策成为了一种固定的政策，也是古代历代王朝啊除了农业税之外最大的一块财政收入。而汉武帝的其他经济政策啊，也时不时的在历史舞台上出现，比如说南朝的梁武帝也是因为战争成本非常大，所以呢只好像汉武帝那样推行新式货币。那但是呢，梁武帝啊是直接废除了铜币，推行了铁币啊，等于有意识的增加了货币的通胀和贬值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这是军事对汉朝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一种变化，就是对于古代中国来说，军事的社会地位和其影响力正在越来越大。在西周春秋时期，那种战车一对一的战争形式，与其说那是战争，不如说是一种军事竞技，参与者不过几百人，伤亡也只有几十人。而到了汉朝，从皇帝到平民全部要为战争付出，甚至国家经济政策都要为战争服务。而到了西晋的时候，战争对古代中国的影响又进一步扩大。
0: 到了西晋时期，战争或者说战术开始发现跟地理啊这种密切的关系更加紧密了。那各位感兴趣都可以自己呢到这本书当中去找一找，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南北战争300年》。我们看了这本书，你会发现我们对于古代的军事战争的印象和理解真的存在很大的偏差。首先，战争并不像文学作品当中表现的那样，通常古代的战争没有那么华丽的技巧，它的规则甚至原则非常简单，简单到非常残酷。所以下一次当我们在电视剧当中再一次看到古代的这种战争场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有的时候导演并没有设计什么特别华丽的情节，其实也是对的。所以呢，感兴趣的各位可以来搜一搜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南北战争300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答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验
4: 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

0: 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0: 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叫做《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听歌名呢，以为它是一首情歌，但其实这是从一位爸爸的角度去写给刚出生的小孩的一个作品，所以这个歌名顿时就有了一种可爱的意味，就像是一边嫌弃，当然这个是打双引号的嫌弃，一边嫌弃又一边忍不住的爱着这个小 baby。

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你这个哭哭啼啼吵吵闹闹的小东西，当你睁大狡猾的大眼睛对我做出可怜的表情，你让我为你摘下天上的星星，可是我只能为你清理尿布奶瓶，当我精疲力尽你不知感激，我好话说尽你还是不睬不理。刚里面写到的哭哭啼啼吵吵闹闹，几乎就是刚出生的小婴儿的常态。那作为大人，在忙碌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回到家，还要继续安抚这样的一个几乎无法沟通的小生命，当然是非常疲惫的。但是这些疲惫又都是甜蜜的负担，是虽然累但还是心甘情愿的付出，所以才会有了这一首歌词的角度。你这个吵闹哭啼的小东西，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我为你清理这个尿布奶瓶，你不知感激不睬不理，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他越是说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就越是说明他就是爱着这样的一个小东西，所以他才会质疑自己这样的一份感情。

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你这个翻来覆去不肯休息的坏东西。当你撅起倔强的小嘴，发起脾气，不吃不喝也不肯睡，你这样作威作福，横行恶霸，我怎会如此甘心为你做牛做马？虽然忍气吞声，你毫不在意，要什么时候你才能知道尊敬？我想这应该是很多大人为人父母都经历过的心情，怎么也安抚不好刚出生的小孩，尤其是如果睡觉不安稳，那么大人就要为了照顾他整夜都睡不好，一直就都要醒来，或者是小孩子吃东西不好好吃，喂来喂去都不好喂，可是又担心他饿，所以这样来来去去的为了食物折腾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珍贵的小生命，又会觉得即便再累又还是愿意为他做牛做马，但与此同时又还是忍不住要咬牙切齿地说一句反话，你这个不肯休息的坏东西，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

小朋友在学说话的时候，哎呀呀呀这样的声音，所以呢，刚他就唱说，哎呀呀呀呀，莫名其妙多了一个他。第二句是走进我们原来平静的家，说着我们不懂的话，但就是不会叫爸爸妈妈。

这样的一段过渡段，每一句的前面都加上了一句"哎呀呀呀呀"，它既是一个语气词过渡的转场，同时也有点像是这个

我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爱上你，你这个摇头晃脑傻里傻气的怪东西。当你学会走路，学会乱丢玩具，我就得顾前顾后为你收拾残局。也许有一天问你世上谁最伟大，你会说忍者龟还有那蝙蝠侠。当你慢慢长大，我白了头发，当你立业成家，我有什么代价。整首歌词的这三段，从小东西到坏东西再到怪东西，对于这个刚刚出生的小孩，每一段的形容都有所不同。好，到了这一段，这位父亲就开始想象他这个孩子慢慢长大的样子，从现在的这个哭闹跟摇头晃脑，到之后学会走路还乱丢玩具，爸爸妈妈就要更累了，还要帮他收拾，再到之后更加的长大，父母也更年长，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今天的这首歌词呢，记录的则是初始的部分，一位颇有幽默感的父亲对于刚出生的小婴儿比较诙谐的一个调侃以及爱的表达。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周志平，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收录于1992年的专辑岁月的歌。我是乐芬，感谢你的收听，跟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2: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2: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2: 外地买房方便吗？
1: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2: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1: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2: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3: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Hello， 各位朋友，大伙儿啊，这两天对于南红的热情啊，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最近每天啊，在后台都能够收到很多听友的留言啊，来咨询这一次南红溯源的品质还有价格。啊，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先回复一下关键词南红啊，添加品牌粉丝官的微信，拉你进群，你先看一眼。金玲啊，现在去四川凉山了啊，这一回呢，他不仅要进山去看这个南红矿区的原料，还要看工匠从开料一直到切割打磨抛光的全过程，一整套完整的制作流程全程实景呈现，让朋友们能够清楚的见证一块南红的原石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颜值出众、质感十足的精美南红珠宝的。那这一次溯源的南红啊，金玲呢会全程跟踪，在群里为各位一对一的挑选，同时还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亲临现场坐镇，双重保障，保证所有的南红全部做到无胶无裂，每一件从溯源活动售出的南红都会配备专属独立的鉴定证书，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承诺假一赔十。另外还有一个福利要告诉各位，现在只要成功进群，只需要花1块钱的定金，就可以直接百倍膨胀。什么意思？1块钱就可以膨胀成100块钱花。如果群里边您有看中的物品，直接下单的时候，这100块钱就当做现金扣除了，而你只花了1块钱，就这么简单。感兴趣的朋友想看一看咱们这一次高品质南红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南红进群看看了。

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

0: 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2: Hello， 各位朋友，大伙儿啊，这两天对于南红的热情啊，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最近每天啊，在后台都能够收到很多听友的留言啊，来咨询这一次南红溯源的品质还有价格啊。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先回复一下关键词南红啊，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拉你进群，你先看一眼。金玲啊，现在去四川凉山了啊，这一回呢，他不仅要进山去看这个南红矿区的原料，还要看工匠从开料一直到切割打磨抛光的全过程，一整套完整的制作流程全程实景呈现，让朋友们能够清楚地见证一块南红的原石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颜值出众、质感十足的精美南红珠宝的。那这次溯源的南红啊，金玲呢会全程跟踪，在群里为各位一对一的挑选，同时还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亲临现场坐镇，双重保障，保证所有的南红全部做到无胶无裂，每一件从溯源活动售出的南红都会配备专属独立的鉴定证书，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承诺假一赔十。另外还有一个福利要告诉各位，现在只要成功进群，只需要花1块钱的定金，就可以直接百倍膨胀。什么意思？1块钱就可以膨胀成100块钱花。如果群里边您有看中的物品，直接下单的时候，这100块钱就当做现金扣除了，而你只花了1块钱，就这么简单。感兴趣的朋友想看一看咱们这一次高品质南红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南红进群看看了。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8: Hello， 各位朋友，大伙儿啊，这两天对于南红的热情啊，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最近每天啊，在后台都能够收到很多听友的留言啊，来咨询这一次南红溯源的品质还有价格啊。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先回复一下关键词"南红"啊，添加品牌粉丝官的微信，拉你进群，你先看一眼。金玲啊，现在去四川凉山了啊！这一回呢，他不仅要进山去看这个南红矿区的原料，还要看工匠从开料一直到切割、打磨、抛光的全过程，一整套完整的制作流程，全程实景呈现，让朋友们能够清楚地见证一块南红的原石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颜值出众、质感十足的精美南红珠宝的。那这一次溯源的南红啊，金玲呢会全程跟踪，在群里为各位一对一的挑选，同时还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亲临现场坐镇，双重保障，保证所有的南红全部做到无胶无裂，每一件从溯源活动售出的南红都会配备专属独立的鉴定证书，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承诺假一赔十。另外啊，还有一个福利要告诉各位，现在只要成功进群，只需要花1块钱的定金，就可以直接百倍膨胀。什么意思？1块钱就可以膨胀成100块钱花。如果群里边您有看中的物品，直接下单的时候，这100块钱就当做现金扣除了，而你只花了1块钱，就这么简单。感兴趣的朋友想看一看咱们这一次高品质南红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南红"进群看看了。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4: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0年的时候，一位家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4: Hello， 各位朋友，大伙儿啊，这两天对于南红的热情啊，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最近每天啊，在后台都能够收到很多听友的留言啊，来咨询这一次南红溯源的品质还有价格啊。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先回复一下关键词南红啊，添加品牌粉丝官的微信，拉你进群，你先看一眼。金玲啊，现在去四川凉山了啊，这一回呢，他不仅要进山去看这个南红矿区的原料，还要看工匠从开料一直到切割打磨抛光的全过程。一整套完整的制作流程，全程实景呈现，让朋友们能够清楚地见证一块南红的原石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颜值出众、质感十足的精美南红珠宝的。那这次溯源的南红啊，金玲呢会全程跟踪，在群里为各位一对一的挑选，同时还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亲临现场坐镇，双重保障，保证所有的南红全部做到无胶无裂。每一件从溯源活动售出的南红都会配备专属独立的鉴定证书，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承诺假一赔十。另外啊，还有一个福利要告诉各位，现在只要成功进群，只需要花1块钱的定金就可以直接百倍膨胀。什么意思？1块钱就可以膨胀成100块钱花。如果群里边您有看中的物品，直接下单的时候，这100块钱就当做现金扣除了，而你只花了1块钱，就这么简单。感兴趣的朋友想看一看咱们这一次高品质南红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南红进群看看了。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2: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
3: 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人在纽约，歌如故。
5: 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容祖儿的演唱会，然后当时就提到杨千嬅是他其中一场的嘉宾，那另外呢还有陈奕迅也曾经做过他的嘉宾，还帮他录过演唱会的这个开场的很搞笑的一个 VCR。 于是我就联想到杨千嬅、陈奕迅还有梁汉文，在90年代末期他们三个人都在华星唱片的时候，曾经被包装成华星三宝。那个时候呢，梁汉文应该算是三个人当中最红的，于是呢公司就想要借梁汉文的势头来带新人，结果谁也没有想到后来却是风水轮流。

华清三宝当中的杨千嬅《夏天的故事》，翻唱自陈绮贞《下午三点》。那么当年华清三宝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名字是来自当时华星唱片的总经理吴宇。

就是大家习惯称呼的这个吴语大哥。当时呢，杨千嬅跟陈奕迅他们都是华星的新人，两个人的外形都不是这种，娱乐圈里面最常见的俊男美女的类型，而且杨千嬅还有一点婴儿肥，那陈奕迅整个身形也显得有一点胖，所以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样去包装这两位新人。有一天，这位吴语大哥他在街上吃煎酿三宝，一边吃就一边想三宝三宝，不如就把他们三个人打包成华星三宝。于是呢，他据说他自己的形容啊，就是说马上把这个牙签丢了，打电话回公司开会讨论。我们继续听到杨千嬅早年在华星唱片这首《深吸》。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加油之前先抢券，星夜帮你多省钱。
8: 持星夜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赏星夜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0: 那些人单元，今天我们说到华星三宝，杨千嬅、陈奕迅、梁汉文。那么华星三宝出现的90年代末期，的确正是四大天王称霸香港歌坛的相对后期。那但是新一辈的这个巨星又尚未诞生，感觉正是处于一个过渡的阶段。而这个时期粤语歌在内地的影响力已经是大不如前，所以很多内地的朋友如果不太熟悉粤语歌的话，可能都不太知道有过华星三宝这个称号。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过渡期，现在回头去看，你会发现它其实可以说是间接影响了2000年之后粤语歌坛的架构。比如说杨千嬅跟陈奕迅，他们后来都相继晋升成为粤语歌坛的中流砥柱，尤其是陈奕迅，他甚至被称为四大天王之后独占鳌头的末代歌神。

陈奕迅早年在华星唱片的这一首《时代曲》。刚才我们说到华星的总经理吴宇先生，他想出了"华星三宝"这个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呢，是源于香港地区非常普遍的一个街头小吃煎酿三宝，也就是辣椒、茄子跟鱼蛋。吴宇就觉得说，杨千嬅就是三宝当中的小辣椒，因为她非常的有主见，性格也比较的豪爽。那么茄子呢，就是陈奕迅，因为他的身材很像茄子。而鱼蛋呢，就是梁汉文了，因为梁汉文很喜欢吃鱼蛋。那在那个时候，梁汉文其实已经出道了好几年，算是有一点人气。那么杨千嬅跟陈奕迅呢，作为新人唱的都不错，可是，在上通告的时候，电视台就老是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就大概记得说，哎，那个男的啊，唱的还不错，可是那就傻乎乎的啊，那个女的呢，就整天好像就哈哈大笑，笑个不停，就是一个大笑姑婆。那吴宇大哥就觉得说，不管了，总之呢，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两个新人推出去。他的原话就是"死马当做活马医"吧，就取一个"华星三宝"也比较好记。结果呢，就是这两位傻笑傻乎乎的新人，后来都成为了粤语歌坛的一线歌手。我们继续听到陈奕迅华星时期

0: 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Hello， 各位朋友，大伙儿啊，这两天对于南红的热情啊，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最近每天啊，在后台都能够收到很多听友的留言啊，来咨询这一次南红溯源的品质还有价格啊。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先回复一下关键词"南红"啊，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拉你进群，你先看一眼。金玲啊，现在去四川凉山了啊！这一回呢，他不仅要进山去看这个南红矿区的原料，还要看工匠从开料一直到切割、打磨、抛光的全过程，一整套完整的制作流程，全程实景呈现，让朋友们能够清楚地见证一块南红的原石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颜值出众、质感十足的精美南红珠宝的。那这一次溯源的南红啊，金玲呢会全程跟踪，在群里为各位一对一的挑选，同时还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亲临现场坐镇，双重保障，保证所有的南红全部做到无胶无裂，每一件从溯源活动售出的南红都会配备专属独立的鉴定证书，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承诺假一赔十。另外啊，还有一个福利要告诉各位，现在只要成功进群，只需要花1块钱的定金，就可以直接百倍膨胀。什么意思？1块钱就可以膨胀成100块钱花。如果群里边您有看中的物品，直接下单的时候，这100块钱就当做现金扣除了，而你只花了1块钱，就这么简单。感兴趣的朋友想看一看咱们这一次高品质南红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南"。

0: 红，进群看看啦。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我们继续说到曾经的华星三宝，杨千嬅、陈奕迅、梁汉文。华星唱片在1980年代应该算是非常重要的一家唱片公司，像梅艳芳、张国荣他们都是从华星出发，后来的许志安、郑秀文也同样是在华星出道。那么在推出华星三宝的1998年，正是因为郑秀文跟许志安相继的离开，然后他们旗下没有什么能够撑场面的一线歌手了，只剩下刚我们说梁汉文还算是有点人气，所以他正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候，于是呢就只好大胆的启用新人陈奕迅、杨千嬅，然后就由梁汉文师兄带领大家三个人一起打包做宣传。

听到这是梁汉文翻唱自蔡玲玲《细水长流》，我觉得他的这个翻唱比原唱更加的动人。那么在多年之后，曾经的华星三宝杨千嬅、陈奕迅、梁汉文，他们三个人都签到了不同的唱片公司，也各自的结婚生子。可是呢，彼此之间他们一直都保留当年华星三宝的这种革命情感。比如说梁汉文结婚，然后在他的婚礼上呢，杨千嬅是哭到泪眼朦胧。然后呢，梁汉文开演唱会的时候，杨千嬅虽然是有身孕在身，可是呢他也依旧是非常壮丽的上台跟他合唱。而陈奕迅的脚是受伤了，可是他还是拄着拐杖到现场支持。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华星三宝的合作，《不一样的笑》。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那些人，那些歌职，那些人。
7: 今天我们说到华清三宝，不如我们顺带也简单的说一说华清唱片。那么华星这家公司在刚刚成立的时候，它是作为香港无线电视附属的一个唱片公司。这个也是为什么电视台举办的这个金秀歌唱大赛优胜者呢，基本上都是会签到华星。后来在1996年的时候，华星就已经被南华早报集团收购，之后呢就渐渐的没有了之前的声势，而华星三宝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推出的，就可能是企图想要再星火重燃吧。再来就是在2001年，公司就宣布停止运作，可是保留公司的品牌商标还有歌曲的版权。然后呢，更重大的改变是在2008年，林建岳就宣布买下了华星，然后成为了东亚唱片的一部分。那么原先的杨千嬅，他之后也再一度迁回到了东亚旗下的华星这样的一个厂牌，就好像是兜兜转转多年之后又回到了出道的这个厂牌。

0: 呢，这是杨千嬅版本的《明年今日》，编曲非常的不一样。啊，这个是在2011年的时候，在香港电台的组织跟操作之下，曾经的这个华星三宝杨千嬅、陈奕迅、梁汉文，他们三个人已经是在不同的唱片公司了，可是又再度的一起出现在舞台上，一起开了一场三个人的演唱会。这个也是十几年来他们三个人第一次一起开创，而且是以华星三宝的名义。陈奕迅就说到，他说这场演唱会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他办了。虽然说在演唱会上呢，三个人都唱了不少离开华星之后的作品，因为呢，陈奕迅跟杨千嬅他们事业的高峰其实都是在离开华星之后，可是呢，他们也绝对不是说凭空的爆红，前面在华星时期一首又一首的好歌，也是相当好的一个积累，打下了很不错的基础。我当时呢就看到，有一些喜欢华星三宝的网友留言说，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就算他们三个人都唱破音，然后这张碟他们都一定会买来珍藏。当然，他们三个人并没有唱破音了，但是呢，三个人边说边唱，就好像是老战友一样，充满了默契，而且呢，互相唱对方的歌曲，又另有一番新意。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同样也是在2011年这个演唱会的现场版，梁汉文唱杨千嬅的《飞女正传》，同时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拉文，跟你明天见。
1: 越过生死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0: Hello， 各位朋友，大伙儿啊，这两天对于南红的热情啊，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最近每天啊，在后台都能够收到很多听友的留言啊，来咨询这一次南红溯源的品质还有价格啊。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先回复一下关键词南红啊，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拉你进群，你先看一眼。金玲啊，现在去四川凉山了啊！这一回呢，他不仅要进山去看这个南红矿区的原料，还要看工匠从开料一直到切割、打磨、抛光的全过程，一整套完整的制作流程，全程实景呈现，

让朋友们能够清楚地见证一块南红的原石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颜值出众、质感十足的精美南红珠宝的。那这次溯源的南红啊，金玲呢会全程跟踪，在群里为各位一对一的挑选，同时还有梁山南红协会的会长亲临现场坐镇，双重保障，保证所有的南红全部做到无胶无裂，每一件从溯源活动售出的南红都会配备专属独立的鉴定证书，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承诺假一赔十。另外啊，还有一个福利要告诉各位，现在只要成功进群，只需要花1块钱的定金就可以直接百倍膨胀。什么意思？1块钱就可以膨胀成100块钱花。如果群里边您有看中的物品，直接下单的时候，这100块钱就当做现金扣除了，而你只花了1块钱，就这么简单。感兴趣的朋友想看一看咱们这一次高品质南红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南红进群看看了。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节目里跟你说说那些爱的习惯，从前的情感经历或者是某一段关系会给你带来过什么样的变化，让你养成了很难再改变的习惯，就像他们在你身上留下的痕迹。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可以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有位叫做永远深蓝的朋友说，把香烟换成了他一直抽的那个牌子，已经4年了。丁玲说，我喜欢用火柴胜过打火机。你知道我们生活里有太多太多的习惯，偶尔拿出一些被人改变不是不可以的，但你也有知道说，你有时候遇到的人，他们完全不能够改变你生活的任何习惯，或者有一些你也被你刻意的摒弃掉了，那么就证明那些人的存在不曾丰富你的人生。关于刚刚说到的这两段，流行音乐里倒是有一首歌，字字句句都在说这件事。

马虫说，工作第一年跟他在一起，他要我一个月往卡里存500块，死活都不能花。工作第三年跟他分手了，用存下来的钱买了个大牌的包包，卡里空空的。现在是工作第五年，就攒够了一个买包的钱。那张卡里的数字每个月变一次，每一变都会想到他。我听马虫的这一段，我倒觉得原来这个前任冥冥当中成为了他的理财师，带来的真是相当正面的影响跟效果。哎呦喂留言说，异地三年，在修成正果之前吵架分手了，一直到现在每天早上都还是会拿起手机先看他所在的城市的天气预报。说到这里呢，倒是想考验一下，如果你的手机上有这个天气预报的指示，尤其是你曾经查阅过的那些城市的痕迹还在，你看一看你保留的是哪些城市的天气情况呢，你就知道那些城市里还有你牵挂的人事物。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继续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那些爱的习惯。二熊说，抱着给当初喜欢的那个人拍照的初衷，在大三那年，我用奖学金买了台单反，每天强迫自己带着相机出门，要拍满100张才回宿舍。晚上宿舍的哥们在打游戏，我一个人抱着发烫的笔记本练习 PS， 照片因为这样的原因越拍越好。到后来，拍照已经成为我们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但毕业那天我们分手了，原因很复杂。那时候我觉得整个人都空了，爽了去某个互联网公司的约，赔了违约金，在家休息了3个月之后，我开始试着帮别人拍照，靠这个赚钱，一直到现在以摄影师的身份工作和生活。但每次拍照的时候，我都还是会想起他。二熊的这段留言，我觉得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个拍照的习惯，或者是转换了摄影师的身份，重要的是一定留下了很多那些年拍过的和他在一起的照片吧。我觉得照片其实是最容易看见变化的，就像拿相机的你一样。

七白说戒不掉咖啡了，从此只会用银南白药的牙膏。我总是关心银行柜员的话题，其实他已经不是银行柜员了。疯子在2014说，后来我不敢再吃薄荷汤了，我怕会想起那个吻。这两段留言会放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说了一些很抽象又具体的东西。抽象在于意义，你要通过这个字句来想象那个画面；具象在于他们都有特别细节的商品物件，这些东西在生活里很容易被找回来，但越容易被找回来的东西让你越不舍，是因为寄托在这个东西上的回忆再也回不来了。当你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青春已经消失了。那些因为爱留在你生命当中的习惯，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是王佳，待会儿见。

0: 八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

0: Hello， 各位朋友，大伙儿啊，这两天对于南红的热情啊，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最近每天啊，在后台都能够收到很多听友的留言啊，来咨询这一次南红溯源的品质还有价格啊。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先回复一下关键词"南红"啊，添加品牌粉丝官的微信，拉你进群，你先看一眼。金玲啊，现在去四川凉山了啊！这一回呢，他不仅要进山去看这个南红矿区的原料，还要看工匠从开料一直到切割、打磨、抛光的全过程，一整套完整的制作流程，全程实景呈现，让朋友们能够清楚地见证一块南红的原石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颜值出众、质感十足的精美南红珠宝的。那这次溯源的南红啊，金玲呢会全程跟踪，在群里为各位一对一的挑选，同时还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亲临现场坐镇，双重保障，保证所有的南红全部做到无胶无裂，每一件从溯源活动售出的南红都会配备专属独立的鉴定证书，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承诺假一赔十。另外啊，还有一个福利要告诉各位，现在只要成功进群，只需要花1块钱的定金，就可以直接百倍膨胀。什么意思？1块钱就可以膨胀成100块钱花。如果群里边您有看中的物品，直接下单的时候，这100块钱就当做现金扣除了，而你只花了1块钱，就这么简单。感兴趣的朋友想看一看咱们这一次高品质南红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南红进群看看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你谈过什么样的恋爱，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吗？某种意义上，关系会改变我们，有些改变是暂时的，有些改变会累积成习惯，停留在你身上。在分手之后，它可能会作为这段关系曾经存在过的证据之一，被永远的保留下来。今天我们要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各位提供给我们的爱留在生命中的习惯。刘玉莹说，别人在对我说情话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这个人会变吗？

Jay 说，这一段给我最大的成长是学会控制我的控制欲，不再干涉他的发展、他的成长、他的事业，很多事情给他充分的自由。因为爱想要一直在一起，但当你把他据为己有，抓得太紧的时候，只会让情感流失得更快。所以学会了适时的放手，放手让他自由，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身上。

Joy 说，他把游戏里的装备都留给我了。3年过去，装备变得天翻地覆，我还是习惯每天上一两个小时的游戏网站，穿着他给的那套装备。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

0: 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青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孙 ZZ 说，四年前他喜欢短发的女生，喜欢陈奕迅的歌，喜欢鞋子，喜欢衬衣。现在的我短发，随身听里面永远都有陈奕迅，喜欢鞋子，喜欢穿好看的衬衣的男生，但是这些都与他无关了。想起曾经跟他之间的故事，就好像都是别人的故事。用什么样的音乐来再解读，但凡这信息里面有短发，都会想听听梁咏琪的那首短发。毕竟人们总是喜欢用头发和感情开玩笑。

Lucille House 说，我曾经爱过的这个人是哈萨克斯坦人，住在阿拉木图，2014年来中国留学。因为他，我的歌单里多了一个意大利钢琴家。因为他，我习惯了俄语、英语、中文三门语言随时切换。因为他，我知道了一些威士忌的酒。因为他，我爱上了一个俄罗斯的女歌手。还因为他，我发现我对哈萨克斯坦这个国家有了非常多的了解。少了对中亚国家的成见，知道了很多猫猫狗狗的品种，也努力想把游泳学好。对 Sail House 来说，这个人的存在简直就是带来了另一个世界的存在。

马达说，我喜欢上他推荐过的电台，习惯性的翻评论，想从那些留言里找到他可能会隐藏的踪迹。子期雄说，所有的密码和密码保护的问题都是关于他的信息， QQ 密码、饭卡密码还有微博登录密码，甚至是银行卡的都是。分手之后曾经想过要改变，但现在好像改不改变也都无所谓了。在一个密切的关系结束之后，在一个熟悉的人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之后，我们常常会有一种痛苦，是来自于不习惯，因为你曾经如何的习惯跟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生活方式相处在一起。所以有一天人们说，我们离不开的也许不是那个炽热的情感，而是细水长流累积起来的某一种习惯。因为人都是习惯的动物，但即便如此，你这一生里还是会不断的遭遇那些从你的生活里消失的人。我觉得像万芳唱过的一首歌叫做《断线》，因为知道好多人有可能就此从你的生命中断线，所以当他们出现的时候，你感受到他们的存在有过的那份好、那份美的时候，请你珍惜这短暂的一刻。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

0: 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6: Hello， 各位朋友，大伙儿啊，这两天对于南红的热情啊，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最近每天啊，在后台都能够收到很多听友的留言啊，来咨询这一次南红溯源的品质还有价格。啊，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先回复一下关键词南红啊，添加品牌粉丝官的微信拉你进群，你先看一眼。金玲啊，现在去四川凉山了啊，这一回呢，他不仅要进山去看这个南红矿区的原料，还要看工匠从开料一直到切割打磨抛光的全过程，一整套完整的制作流程全程实景呈现，让朋友们能够清楚的见证一块南红的原石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颜值出众质感十足的精美南红珠宝的。那这一次溯源的南红啊，金玲呢会全程跟踪，在群里为各位一对一的挑选，同时还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亲临现场坐镇，双重保障，保证所有的南红全部做到无胶无裂，每一件从溯源活动售出的南红都会配备专属独立的鉴定证书，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承诺假一赔十。另外啊，还有一个福利要告诉各位，现在只要成功进群，只需要花1块钱的定金就可以直接百倍膨胀。什么意思？1块钱就可以膨胀成100块钱花。如果群里边您有看中的物品，直接下单的时候，这100块钱就当做现金扣除了，而你只花了1块钱，就这么简单。感兴趣的朋友想看一看咱们这一次高品质南红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南红进群看看了。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2:15。当地时间
1: 6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8: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钱。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

0: 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带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Hello， 各位朋友，大伙儿啊，这两天对于南红的热情啊，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最近每天啊，在后台都能够收到很多听友的留言啊，来咨询这一次南红溯源的品质还有价格啊。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鼎955"先回复一下关键词"南红"啊，添加品牌粉丝官的微信，拉你进群，你先看一眼。金玲啊，现在去四川凉山了啊！这一回呢，他不仅要进山去看这个南红矿区的原料，还要看工匠从开料一直到切割、打磨、抛光的全过程，一整套完整的制作流程，全程实景呈现，让朋友们能够清楚地见证一块南红的原石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颜值出众、质感十足的精美南红珠宝的。那这一次溯源的南红啊，金玲呢会全程跟踪，在群里为各位一对一的挑选，同时还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亲临现场坐镇，双重保障，保证所有的南红全部做到无胶无裂，每一件从溯源活动售出的南红都会配备专属独立的鉴定证书，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承诺假一赔十。另外啊，还有一个福利要告诉各位，现在只要成功进群，只需要花1块钱的定金，就可以直接百倍膨胀。什么意思？1块钱就可以膨胀成100块钱花。如果群里边您有看中的物品，直接下单的时候，这100块钱就当做现金扣除了，而你只花了1块钱，就这么。

0: 感兴趣的朋友想看一看咱们这一次高品质南红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南红进群看看啦。
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9: Hello， 各位朋友，大伙儿啊，这两天对于南红的热情啊，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最近每天啊，在后台都能够收到很多听友的留言啊，来咨询这一次南红溯源的品质还有价格啊。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先回复一下关键词“南红”啊，添加品牌粉丝官的微信，拉你进群，你先看一眼。金玲啊，现在去四川凉山了啊！这一回呢，他不仅要进山去看这个南红矿区的原料，还要看工匠从开料一直到切割、打磨、抛光的全过程，一整套完整的制作流程，全程实景呈现，让朋友们能够清楚地见证一块南红的原石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颜值出众、质感十足的精美南红珠宝的。那这次溯源的南红啊，金玲呢会全程跟踪，在群里为各位一对一的挑选，同时还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亲临现场坐镇，双重保障，保证所有的南红全部做到无胶无裂，每一件从溯源活动售出的南红都会配备专属独立的鉴定证书，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承诺假一赔十。另外啊，还有一个福利要告诉各位，现在只要成功进群，只需要花1块钱的定金，就可以直接百倍膨胀。什么意思？1块钱就可以膨胀成100块钱花。如果群里边您有看中的物品，直接下单的时候，这100块钱就当做现金扣除了，而你只花了1块钱，就这么简单。感兴趣的朋友想看一看咱们这一次高品质南红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南红进群看看了。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Hello， 各位朋友，大伙儿啊，这两天对于南红的热情啊，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最近每天啊，在后台都能够收到很多听友的留言啊，来咨询这一次南红溯源的品质还有价格啊。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先回复一下关键词南红啊，添加品牌粉丝官的微信，拉你进群，你先看一眼。金玲啊，现在去四川凉山了啊！这一回呢，他不仅要进山去看这个南红矿区的原料，还要看工匠从开料一直到切割、打磨、抛光的全过程，一整套完整的制作流程，全程实景呈现，让朋友们能够清楚地见证一块南红的原石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颜值出众、质感十足的精美南红珠宝的。那这一次溯源的南红啊，金玲呢会全程跟踪，在群里为各位一对一的挑选，同时还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亲临现场坐镇，双重保障，保证所有的南红全部做到无胶无裂，每一件从溯源活动售出的南红都会配备专属独立的鉴定证书，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承诺假一赔十。另外啊，还有一个福利要告诉各位，现在只要成功进群，只需要花1块钱的定金，就可以直接百倍膨胀。什么意思？1块钱就可以膨胀成100块钱花。如果群里边您有看中的物品，直接下单的时候，这100块钱就当做现金扣除了，而你只花了1块钱，就这么简单。感兴趣的朋友想看一看咱们这一次高品质南红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南红进群看看啦。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0: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Hello， 各位朋友，大伙儿啊，这两天对于南红的热情啊，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最近每天啊，在后台都能够收到很多听友的留言啊，来咨询这一次南红溯源的品质还有价格。啊，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先回复一下关键词南红啊，添加品牌粉丝官的微信拉你进群，你先看一眼。金玲啊，现在去四川凉山了啊，这一回呢，他不仅要进山去看这个南红矿区的原料，还要看工匠从开料一直到切割打磨抛光的全过程，一整套完整的制作流程全程实景呈现，让朋友们能够清楚的见证一块南红的原石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颜值出众质感十足的精美南红珠宝的。那这一次溯源的南红啊，金玲呢会全程跟踪，在群里为各位一对一的挑选，同时还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亲临现场坐镇，双重保障，保证所有的南红全部做到无胶无裂，每一件从溯源活动售出的南红都会配备专属独立的鉴定证书，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承诺假一赔十。另外啊，还有一个福利要告诉各位，现在只要成功进群，只需要花1块钱的定金就可以直接百倍膨胀。什么意思？1块钱就可以膨胀成100块钱花。如果群里边您有看中的物品，直接下单的时候，这100块钱就当做现金扣除了，而你只花了1块钱，就这么简单。感兴趣的朋友想看一看咱们这一次高品质南红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南红进群看看了。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

0: 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2: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 重磅推荐，和戏剧大师之夜即将登陆长沙，胡杰、罗玉文等23位中国实力青年舞者携手4位国际大师级编舞巨匠倾力演绎。6月12日至13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国内多部热门舞剧主角一戏云集，用身体对话世界，每一帧都是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精英九五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演出，即可获取购票链接，更有双人特惠票等你解锁。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邀您共同见证。
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娱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叫做《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听歌名呢，以为它是一首情歌，但其实这是从一位爸爸的角度去写给刚出生的小孩的一个作品，所以这个歌名顿时就有了一种可爱的意味，就像是一边嫌弃，当然这个是打双引号的嫌弃，一边嫌弃又一边忍不住的爱着这个小 baby。

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你这个哭哭啼啼、吵吵闹闹的小东西，当你睁大狡猾的大眼睛对我做出可怜的表情，你让我为你摘下天上的星星，可是我只能为你清理尿布奶瓶。当我精疲力尽，你不知感激，我好话说尽，你还是不睬不理。刚里面写到的哭哭啼啼吵吵闹闹，几乎就是刚出生的小婴儿的常态。那作为大人，在忙碌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回到家，还要继续安抚这样的一个几乎无法沟通的小生命，当然是非常疲惫的。但是这些疲惫又都是甜蜜的负担，是虽然累但还是心甘情愿的付出，所以才会有了这一首歌词的角度。你这个吵闹哭啼的小东西，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我为你清理这个尿布奶瓶，你不知感激不睬不理，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他越是说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就越是说明他就是爱着这样的一个小东西，所以他才会质疑自己这样的一份感情。

我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爱上你，你这个翻来覆去不肯休息的坏东西。当你撅起倔强的小嘴，发起脾气，不吃不喝也不肯睡，你这样作威作福，横行恶霸，我怎会如此甘心为你做牛做马。虽然忍气吞声，你毫不在意，要什么时候你才能知道尊敬？我想这应该是很多大人为人父母都经历过的心情，怎么也安抚不好刚出生的小孩，尤其是如果睡觉不安稳，那么

大人就要为了照顾他，整夜都睡不好，一直就都要醒来，或者是小孩子吃东西不好好吃，喂来喂去都不好喂，可是又担心他饿，所以这样来来去去的为了食物折腾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珍贵的小生命，又会觉得即便再累，又还是愿意为他做牛做马，但与此同时又还是忍不住要咬牙切齿地说一句反话：“你这个不肯休息的坏东西，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

这样的一段过渡段，每一句的前面都加上了一句“哎呀呀呀呀”，它既是一个语气词过渡的转场，同时也有点像是这个小朋友在学说话的时候“哎呀呀呀”这样的声音。所以呢，刚刚他就唱说“哎呀呀呀呀”，莫名其妙多了一个他。第二句是“走进我们原来平静的家”，说着我们不懂的话，但就是不会叫爸爸妈妈。

我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爱上你，你这个摇头晃脑傻里傻气的怪东西，当你学会走路学会乱丢玩具，我就得顾前顾后为你收拾残局。也许有一天问你世上谁最伟大，你会说忍者龟还有那蝙蝠侠。当你慢慢长大我白了头发，当你立业成家我有什么代价。整首歌词的这三段，从小东西到坏东西再到怪东西，对于这个刚刚出生的小孩，每一段的形容都有所不同。而到了这一段，这位父亲就开始想象他这个孩子慢慢长大的样子，从现在的这个哭闹跟摇头晃脑，到之后学会走路还乱丢玩具，爸爸妈妈就要更累了，还要帮他收拾，再到之后更加的长大，父母也更年长，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今天的这首歌词呢，记录的则是初始的部分，一位颇有幽默感的父亲对于刚出生的小婴儿比较诙谐的一个调侃以及爱的表达。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周志平，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收录于1992年的专辑岁月的歌。我是易乐芬，感谢你的收听，跟你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Hello， 各位朋友，大伙儿啊，这两天对于南红的热情啊，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最近每天啊，在后台都能够收到很多听友的留言啊，来咨询这一次南红溯源的品质还有价格啊。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先回复一下关键词"南红"啊，添加品牌粉丝官的微信，拉你进群，你先看一眼。金玲啊，现在去四川凉山了啊！这一回呢，他不仅要进山去看这个南红矿区的原料，还要看工匠从开料一直到切割、打磨、抛光的全过程，一整套完整的制作流程，全程实景呈现，让朋友们能够清楚的见证一块南红的原石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颜值出众、质感十足的精美南红珠宝的。那这次溯源的南红啊，金玲呢会全程跟踪，在群里为各位一对一的挑选，同时还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亲临现场坐镇，双重保障，保证所有的南红全部做到无胶无裂。每一件从溯源活动售出的南红都会配备专属独立的鉴定证书，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承诺假一赔十。另外啊，还有一个福利要告诉各位，现在只要成功进群，只需要花1块钱的定金，就可以直接百倍膨胀。什么意思？1块钱就可以膨胀成100块钱花。如果群里边您有看中的物品，直接下单的时候，这100块钱就当做现金扣除了，而你只花了1块钱，就这么简单。感兴趣的朋友想看一看咱们这一次高品质南红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南红"进群看看了。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

0: 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2: 善待父母。
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0: Hello， 各位朋友，大伙儿啊，这2天对于南红的热情啊，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最近每天啊，在后台都能够收到很多听友的留言啊，来咨询这一次南红溯源的品质还有价格啊。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先回复一下关键词南红啊，添加品牌粉丝官的微信，拉你进群，你先看一眼。金玲啊，现在去四川凉山了啊，这一回呢，他不仅要进山去看这个南红矿区的原料，还要看工匠从开料一直到切割打磨抛光的全过程，一整套完整的制作流程全程实景呈现，让朋友们能够清楚地见证一块南红的原石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颜值出众、质感十足的精美南红珠宝的。那这一次溯源的南红啊，金玲呢会全程跟踪，在群里为各位一对一的挑选，同时还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亲临现场坐镇，双重保障，保证所有的南红全部做到无胶无裂，每一件从溯源活动售出的南红都会配备专属独立的鉴定证书，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承诺假一赔十。另外啊，还有一个福利要告诉各位，现在只要成功进群，只需要花1块钱的定金，就可以直接百倍膨胀。什么意思？1块钱就可以膨胀成100块钱花。如果群里边您有看中的物品，直接下单的时候，这100块钱就当做现金扣除了，而你只花了1块钱，就这么简单。感兴趣的朋友想看一看咱们这一次高品质南红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南红进群看看了。

0: 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嗨，朋友们，又吃饭喽！
2: 今天来吃南边一个最好吃的炸卤，叫做
3: 来炸炸卤。这个菜的名字叫牛魔王虾。为什么叫牛魔王虾？
2: 你自己编的名字啊？
3: 对，因为牛魔王他去海里面抓虾蟹啊，抓海鲜，所以就叫牛魔王虾海。
2: 挺形象的啊，上面是牛肉，下面是海鲜之类的东西。
3: 上面用的是那个雪花加那个吊龙，可以试一下，还蛮嫩的。对，里面放了几种泡椒。可以试一下那个虾仁，虾仁用的比较大号的虾仁，它口感还蛮嫩的，比较 Q。然后包括里面还有花甲，花甲也是每天当天的新鲜花甲，也还蛮鲜的，蛮嫩的。
2: 这道菜我觉得应该是所有男女老少都适合。
3: 对对，
2: 它没有过辣，酸味也是。
3: 它这个酸度应该适中。
2: 对。
4: 好吃。
3: 试一下我们店里的招牌炸卤。
2: 哇，猪脚。

0: 方圆，你看看，完美的。
1: 炸卤跟卤味不一样，炸卤它主要是香，卤味主要出的是那个卤味重。
0: 完完全全。这一盘呢，就是适合下酒，就是你吃的吃两口，就是感觉要碰一个杯。
1: 对对对，
0: 来吧，
2: 谢谢郑老板。
0: 再来一个，
1: 释迦螺，释迦边，我们做法有点不一样，我们是用的那个熬的那个重庆的那种料油，很香，它三种香料熬的油在炒的，它这个里面还放了。薄荷叶、柠檬叶跟那个香茅草，
0: 那这不就是泰式的风？
1: 有一点点，跟那个东南亚的那个味道有一点点结合。还可以吧？
0: 这老板，这老板有点意思。
1: 来试一下这个菜，
0: 这什么？
1: 就是虾滑轰炸兰花干，名字比较独特。这就是我老超超的口味，
0: 一咬下去之后，那个汁，就像压海绵一样，哇，
1: 全都爆出来了，
0: 全喷到我口腔里面。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他们家的水口味没有那么重，它体现的是水上的新鲜。
1: 对对对，没错，
0: 所以不用太咸。好吃好吃的，这是我点的啊，素菜。
1: 这里面是土豆、包菜、花菜，还有那个什么西葫芦，就是我老超超炸炸的高仿。这个要拌一下，
0: 这个拌下去，它的味道就滋滋的，那个味道唰上来，香的嘞。总体来说呢，今天来打卡啊，南边很火的炸卤店，吃的非常开心，大家也赶紧来石头站南路这边来打卡吧，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5: 哦，我懂了，大树小。

0: 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

0: 听说他们家有一个招牌菜是当年花了500,000学来的。那今天呢，亚飞就带着我们的心灵小酿酒以及亚杯缸去找老板喽，走。哇，那今天呢跟我们一起吃饭的是这里的贺掌柜，跟我们小伙伴打招呼。
1: 大家好，我是老相识新茶店贺志敏。
0: 这家是你这老相识系列第一家店。
1: 发源，
0: 从这里发源。
1: 对对对，
0: 这个店呢，它妙就妙在它有自己独特在其他地方吃不到的几个菜。
1: 对 对, 对，
0: 今天呢，燕飞也是冲着这几道菜过来的。哪个是特色的呀？
1: 来上菜喽！哇，这是我们的招牌菜砂锅鱼头。我们这个鱼头都是老板在20多年以前花了500,000买的秘方做的这个鱼头，就是鱼的肚皮那块肉。
0: 哇，真的是蒜香、酱香，然后鱼香，三香混合在一起，很特别，很好吃。我觉得果然是500,000的招牌啊，这肯定是宝贝，这肯定也是招牌菜。
1: 金盖一开，就各位贵宾好运常常来。
0: 哇，烤肉肯定香绝了，它这个肚一打开，哇，你看，首先，哇，这个油。好，蘸这个酱是
1: 烤肉蘸点酱，味道会更香。
0: 你搞点那个小金句，
1: 因为有女士可能比较喜欢，就包点那个饼，或者是像那个生菜也可以。
0: 肥肉的部分咬下去之后，第一口是糯叽叽，然后它的肥肉油脂爆出来，然后就立刻在咀嚼过程中好爽啊，朋友们。我知道他加这个酱的目的是什么，增加虎香的特色。好，就给我，
1: 对，
0: 还有点小辣，
1: 小辣味，一点点小辣味。对对，
0: 谢谢你，喝口酒吧，哥。也谢谢我们的青柠小酿酒，交到了贺哥这个好朋友，干杯干杯！
1: 来试一下我们这个汤啊，
0: 藕汤，
1: 对，香食湖藕汤。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藕做出来跟别人的有什么区别？
0: 因为其他的藕汤有些泛白，你这个是还是属于粉多多的那种感觉。
1: 这有一个小诀窍今天也分享给你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藕汤里面啊，其实除了藕，还有这个红皮花生。必须要用红皮花生包出来的才好吃，而且这个藕一定要用9孔的。你看我们的藕，不是那种7孔，7孔我是脆的。
0: 喝一口这个汤，
1: 来，您试一下。这个藕汤它是咸甜味的，
0: 对，这个很开胃，我觉得，而且就是在马上冬天啊，热气腾腾的一锅汤先出来喝一口，真是绝了。沙沙的绵绵的，这种藕真的好。
1: 有好几位客人都是
0: 这个
1: 从河西开过来吃这个菜。
0: 茄子，朋友们，很妙就妙在茄子里面放了紫苏。就小菜你们都其实有过仔细的一些考量的。
1: 对对对，所以它吃出来会跟家里面那种小炒还是会不一样。茄子的这个软糯加上我们紫苏的这个清香，这个味道整个一碰撞出来就
0: 增加一点，给它增光添彩的一个辅料在里面，又很有湖湘特色。今天吃了这些菜哦，我觉得好像你们家主打的是比较性价比，跟其他餐厅不太一样的就是你们的招牌菜是其他很多地方是没有的。
1: 对对对，
0: 可以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好好的尝一尝，就品一下不同的味道。
1: 对，哎，
0: 结交一些不同的好朋友，这种我觉得特别好。当然最重要一点就是啊，在吃好菜之前，好饭之前，一定要一口好牙，哎，一口好牙才能吃遍长沙。也谢谢我们的亚贝康，当然呢，我们代表亚贝康把这么棒的博士杯送给贺哥哥。
1: 谢谢。
0: 那今天呢，我们全拉就吃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

0: 精英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Hello，朋友们，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又见面了。我们今天再见面呢，就是小满节气。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天是小满？是不是一早上也会听到很多人跟你说，这个将满未满刚刚好？所以呢，今天这个小满节气既是一个很有诗意，又是一个很有智慧，同时呢，也是一个很有养生健康。这个很多释放很多信息的这样一个节气，今天呢，在城市大眼睛，小曼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小满的节气养生。如果你也觉得好像这个时候特别感觉身体有点重哦，提不起精神，然后呢会觉得有点身上黏黏糊糊的，会觉得很容易疲惫，那都我们可以好好来聊一聊这个小满的节气养生，有一个关键词呢，就是健脾祛湿。啊，什么？给我美言一下。因为哦，就是说到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吧？哦，我说为什么突然说要我又涂个口红？我已经准备好了。家人们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聊天时间啦。对，先来跟大家说，因为我们在城市大眼睛的广播端，就是在我们金九电台呢，也在同步直播当中，所以呢，广播端的好朋友，还有呢，视频端的好朋友呢，都随时可以来，跟小麦打打招呼，好不好？然后跟我一起来聊聊天。今天我们来聊小满节气养生。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这个节气前后，你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养生的一些小习惯？你会不会有一些饮食上的小变化？你会不会想到，哎，我要吃什么？我要怎么来调整状态？啊，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然后呢，晚餐时间也快开始了，所以大家在今天小满节气准备吃点什么呢？刚刚说到小满节气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要健脾祛湿，健脾祛湿。

那我们待会儿呢就来聊一聊小满这个节气适合吃什么，包括呢怎么判断自己身体的湿气到底重不重呢，我们待会儿一起来分享好不好。晚餐时间我们先把晚餐这个给解决了，我准备开始构思我的晚餐了，你呢今天晚餐想好吃什么了吗？

今天呢，小满节气其实已经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了。从节气来说啊，夏天不是刚刚开始，其实夏天呢已经是来到第二个节气小满。那小满一过呢，天气其实会发生一些变化，就是空气就开始变得黏黏糊糊的，就只要温度一升高，湿气就比如说雨水一来啊，湿气一加多的话，你就会感觉好像身上总是蒙了一层薄薄的汗，然后胃口呢也会变得差一点点，早上起床呢觉得哇身子很沉，还有就是你会觉得疲惫、头晕，或者是心烦、失眠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如果说你有刚刚我说到的这些情况哈，可能也说明你的身体湿气比较重。而且呢还有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看舌头，自己可以看，早上刷牙的时候呢就是对着镜子伸舌头，如果呢这个

舌苔厚密，然后边缘还有这个齿痕，说明是脾虚湿盛。如果呢还有以下的这些情况，比如说吃饭之后容易腹胀，身体沉重不想动，动不起来，然后呢皮肤湿疹反复发作，那就真的是要认认真真的来祛湿了。所以刚刚说嘛，小满节气呢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词，就是健脾祛湿。啊，祛湿呢也不是盲目的说我一定要去做什么，一定要去吃什么，因为呢这个湿气它其实又分寒湿、湿热、痰湿，就是不同的体质啊。其实不同的体质呢，也会有不一样的祛湿的方式。大部分人小满时呢，这个湿热，就是这个时候是以湿热为主，湿和热纠缠在一起，对吧？你像长沙这天气，一时晴一时雨，一时热一时有这个凉风，所以呢，这会儿啊，就是湿热比较明显。我们呢，在小满节气的时候呢，也可以给自己祛湿，好不好？那我们再来说小满吃什么，因为这会儿大家可能也准备要计划晚餐了，对吧？今天晚上先看看朋友们，你们准备吃什么？有想好有计划今天已经想吃什么了吗？我刚刚从一开始上直播之前，我就已经在想，在看今天要吃点什么，然后呢到现在过去了15分钟，快20分钟，我还是没有想好吃什么。这就真的是到了夏天，人很容易没有胃口，不知道吃什么，然后加上又说要祛湿，对吧？那怎么吃呢？给大家来推荐几样小满时节特别适合吃的食材，在这个菜市场就可以买到。有一个呢，是我们之前其实说到祛湿的时候，就是在3、4月份，那时候雨水也特别多，对吧？我们提到要祛湿的时候呢，就有说到它，看我们棒棒还记不记得。因为当时我们还有点一些餐厅，然后呢点的这个饭馆也好，餐厅也好，点到这个菜呢价格悬殊特别的大，但是呢它其实在菜市场买的话很常见，而且呢价格其实很便宜的。大家在家里面呢，我觉得也很好来做，炖汤也好，清炒也好，或者说还有红烧啊，也有人红烧，就是冬瓜真的就是能够清热利水、消肿祛湿。就要是你觉得身体湿气比较重呢，那你最近一段时间可以适当的多吃一吃，多选择冬瓜。还有这个冬瓜刚刚咱们也说了嘛，有炒，对吧？然后呢有炖汤，有红烧。那如果说想要祛湿，用什么样的吃法比较合适呢？最好是带皮煮汤，就是把皮洗干净了之后，然后可以稍微的削掉外表一点点皮，就是然后保留那个冬瓜皮一起来煮汤。因为冬瓜皮利水效果其实比瓜肉要更好。然后呢你可以用冬瓜搭配薏米，然后排骨炖汤，因为薏米其实也很不错，所以呢这道汤它既清淡，然后呢又能够祛湿，又不会那么的腻，也真的非常适合小满这个节气。所以如果你会有喝汤的习惯，平时呢会喝汤，然后今天呢还没想好喝什么汤，那不如把冬瓜安排上。冬瓜可以直接肉片汤，然后呢如果你觉得想要搭配更丰富一点的话，像刚刚小曼有一个建议，就是冬瓜薏米排骨汤啊，你可以一起来搭配组合一下，这个都是非常适合小满节气来喝的汤。来看看棒棒已经来分享今天的晚餐了，小鱼小虾莴笋片炒肉，辣椒炒豆角，一个时蔬酸菜肉汤，韭花炒肉，自己带了一个珊瑚椒油肉片汤。所以你今天有两个汤，对吧？有两样汤，而且珊瑚椒油肉片汤，这个我第一次听，给棒棒。就是在你分享的这么多晚餐食物里面，这是我觉得特别新鲜和新奇的珊瑚椒油肉片汤。

0: 什么，我就特别想在里面下二两米粉，我感觉特别适配哎。
1: 所以是纯喝这个，
0: 吃纯喝这个汤吗？因为一般在我印象里吃珊瑚椒油的时候都会搭要不就是一些宵夜里面的什么花甲呀，然后还有这个毛肚啊，就是属于这种夜宵类哦。怎么说的我都要吞口水了，就感觉食欲大开了。然后要不呢就是我之前就是会吃到那个珊瑚椒油的这种火锅类的啊，加火锅类的。还有呢就是米粉，我很少很少很少直接有喝到珊瑚椒油的汤，是一种什么样的口感？而且你还是自己带了一个汤，可见应该是很好吃，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来吧，我们棒棒等你来分享一下这个珊瑚椒油肉片汤的一个这个说法，还有一个口感，好不好？嗯，这给我一下子打开了食欲。今天我的晚餐吃点什么呢？我也要来看一看了，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分享你的晚餐。今天小满节气，会不会想说顺势而食，吃一点这个，比如说祛湿的，比如说待会儿我们还会分享，除了冬瓜以外，还有一些食物它有祛湿，适合这个节气把湿从身体里赶出去的一些食物食材，好不好？待会儿我们继续分享。我这会儿呢也要看看晚餐吃什么了，已经被我们的棒棒这一个珊瑚椒油肉片汤打开胃口了。看看朋友们，你们今天的开胃晚餐是什么，准备吃点什么呢？可以来留言。还有还有，我们是可以来点歌的啊，朋友们，就是现在大家在下班路上对吧，这一天忙碌了下来之后呢，听听歌放松一下情绪，因为小满啊就是情绪的释放也很重要，好不好？来吧，我们想想晚餐吃什么，继续来分享小满的节气养生。

看到旺旺说这个珊瑚礁油，我真的就是隔着屏幕，我都已经闻到那个香味了，因为本人真的非常爱珊瑚礁油。啊，还发了图片啊，看一看，珊瑚礁油是自家种的，熬成了油，加到肉片汤里面，特别的香。我真的特别想要下一碗粉，来看一看旺旺分享的，哇，真的，你说这个不下一碗粉，真的浪费了这碗汤，这个也太香了，哦，哎呀，真的成功的吊起了我的胃口，但是呢，刚刚我在拼命的搜索，我都没有看到能够想吃的什么东西，哎呀，这个胃口大开了之后，反而不知道吃什么，而且看到了怎么一打开全部都是螺蛳粉呢？默默说他是故意来气人的。默默，晚上好，默默快来给我一点建议吧，我现在特别特别的纠结，我不知道该吃什么。我已经在直播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在找我的晚餐了，然后一直翻呐、啊、翻呐、啊、翻呐、啊、翻呐、啊，然后翻到现在，依然还没有选好吃什么。其实，按理来说，胃口大开的时候应该想要吃好多好多东西，但实在这附近的吃的感觉都吃的差不多了，所以呢，问问我的家人们有什么好建议吗？觉得有什么品类，我可以来选择一下，因为我一打开看，要不就是螺蛳粉，要不就是什么意面，然后呢，要不就是煲仔饭，要不就是咖啡。到底应该吃点什么好呢？对，现在不能喝咖啡，完全喝不了咖啡，还有寿司。哎，这胃不好，寿司可能也不太合适吧。今天呢，小满节气，其实小满呢还讲究一个什么，就是，不要吃得太饱了，一定要留有空间，留有余地，不能够塞得满满当当，不要太满。所以，吃点什么？棒棒，先别说下次聚会了，先能不能先把今天帮我给一点建议好不好？能不能先给一点建议，吃点什么？我们小助理也在选，我也在选，我们都不知道应该要吃点什么好。然后还有我们家人朋友们，今天晚上晚餐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比如说刚刚我们在聊到说小满节气啊，就是大家可以吃得清淡一点点。

0: 少一点点，不要吃得太满，不要吃太饱，小满小满嘛。木木说在吃西红柿鸡蛋，一个八珍糕。木木你也吃太少了吧？你这就是晚餐吗？还是说晚餐前的一个预备，开胃口的开胃餐？吃茄子堡，茄子堡可以，但是是不是要这种煲仔饭或者盖码饭？好，挺棒棒的，我来找一找茄子堡啊。因为最近不是在养胃嘛，所以能吃的东西感觉非常少。前两天吃了一个茄子堡还不错，行，我看一看我们附近有没有能够，哇，这是什么盖浇饭荣获金奖？这么夸张？他说，这家店，它的名字是什么呢？
1: 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5: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4: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5: 哦，房子咋样？
4: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5: 外地买房方便吗？
4: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5: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4: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5: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6: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8: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9: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10: 新开铺
11: 站到了。
12: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8: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8: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的时候。

0: 型屏幕，
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3: 来，遮住左眼，这个。
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3: 上一排呢？这个。
4: 还是不清楚。
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7: Hello， 各位朋友，大伙儿啊，这两天对于南红的热情啊，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最近每天啊，在后台都能够收到很多听友的留言啊，来咨询这一次南红溯源的品质还有价格啊。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先回复一下关键词"南红"啊，添加品牌粉丝官的微信。拉你进群，你先看一眼。金玲啊，现在去四川凉山了啊！这一回呢，他不仅要进山去看这个南红矿区的原料，还要看工匠从开料一直到切割、打磨、抛光的全过程，一整套完整的制作流程，全程实景呈现，让朋友们能够清楚的见证一块南红的原石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颜值出众、质感十足的精美南红珠宝的。那这次溯源的南红啊，金玲呢会全程跟踪，在群里为各位一对一的挑选，同时还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亲临现场坐镇，双重保障，保证所有的南红全部做到无胶无裂，每一件从溯源活动售出的南红都会配备专属独立的鉴定证书，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承诺假一赔十。另外啊，还有一个福利要告诉各位，现在只要成功进群，只需要花1块钱的定金，就可以直接百倍膨胀。什么意思？1块钱就可以膨胀成100块钱花。如果群里边您有看中的物品，直接下单的时候，这100块钱就当做现金扣除了，而你只花了1块钱，就这么简单。感兴趣的朋友想看一看咱们这一次高品质南红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南红"进群看看了。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小满这个节气，因为它有一个关键词是健脾祛湿，要去除身体的湿气。包括今年，你看，长沙雨怎么这么久？怎么这么长的时间？从三月份啊，一直到五月了，这已经到是五月下旬了。其实雨水还是唱主角，对吧？啊，所以你说今年咱们是不是得好好的来去祛湿？加上呢，这个节气本来呢，祛湿也是一个关键词，所以呢，从吃上面，从饮食上面呢，小曼也推荐大家日常选择可以选择冬瓜，然后赤小豆，还有白扁豆、黄瓜，包括生姜。刚刚说这个黄瓜呢，它是因为含水量比较高嘛，能够清热解暑。那为什么要吃生姜呢？生姜跟祛湿这里面的关系是什么呢？因为天气热了嘛，但是现在呢，大家也正是因为慢慢天气温度高了，是不是开车的时候已经开空调了？是不是家里晚上觉得睡觉热的时候已经把空调打开了？啊，是不是现在一热起来就觉得很想喝喝冰冰凉凉的？所以呢，生姜这会儿呢，就是我们可以来去去身体的湿气。因为吹空调啊，然后喝冷饮啊，特别容易导致外热内寒。早上呢，可以喝一杯生姜水，或者做菜的时候，就像棒棒说的是，你看红烧冬瓜放点姜，可以，你这一下子就全把它把放在一块儿了。除了说味道可以，对祛湿的来说也很有帮助。这样的话呢，就是生姜能够入菜的时候能够温中散寒，防止湿气内生。而且呢，其实有一句老话，就是老话大家记得吗？冬吃萝卜，夏吃姜，老话可真的都是很有智慧的。所以呢，夏天在我们小满节气开始之后，如果说想要祛湿，如果要为了防止外寒外热内寒的话，因为这个体表温度比较高嘛，但是内里呢，因为经常吹空调喝冷饮，这个可能你会又身体里的又有寒气又有湿气，所以呢就可以吃一吃生姜。如果说不太习惯什么生姜煮水啊泡水啊，那就在做菜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来放一放生姜姜丝，都很不错啊。除了说刚刚说的是小满节气，这个夏天这个季节这个时节呢，可以多吃多选择。相对来说哈，你不能过量啊，你不能天天顶着黄瓜吃也不行，对吧？天天顶着冬瓜吃也不行，就是可以适当的来多选择。那另外呢，还有要少吃和不吃的，甜食、油腻食物、生冷的瓜果，就生冷瓜果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西瓜哈，这些都会助湿生痰，加重身体负担，就身体的湿气会加重。所以呢，日常生活小习惯就是咱们健康养生的一个开始。这是从吃上面，因为这会儿正好是饭点嘛，所以呢咱们先从吃开始聊。待会儿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小满睡觉，因为最近这几天呢，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会觉得我这一觉睡得可

可能不怎么样，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都会判断自己的这个睡眠质量不行，就都不是说怎么样还行，就是不行，就感觉每天早上起来都没睡够。其实倒不是说时常没有睡够，就感觉很累，这其实也是身体湿气重的一个表现。那如果说你也会觉得每天身体很沉，哪怕睡了一觉起来，早上起来你依然好像觉得，哎呦，怎么起身有点困难啊，怎么还是这么的疲惫啊。我们待会儿呢再来聊聊这个小满节气的一个作息、睡觉、睡眠等等这些细节。那我们一边聊天的时候来聊这个小满的节气养生，一边呢我等外卖，大家呢吃晚餐，还有就是随时可以来点歌，好不好？想听什么歌随时可以来留言。

哎呦，刚刚呢，正好给我弹了一条消息，是什么呢？歌手2026全球试听会，天哪，好想跟大家一起，这会儿一边吃饭一边来听这个试听会啊。因为又是一年歌手开启了。其实歌手好像这些年真的在我的记忆里面跟夏天是深深捆绑在一起了。好像每到夏天的时候呢，就会听到很多很多在这个舞台上面唱出来的好歌。你看，一转眼这个节目都走过了这么多年了，今年呢又一季开始了。然后今年的阵容呢早已经是公布了嘛，所以今天呢全球试听会，我刚刚去浅浅的看了一眼，就围观了一下，然后都是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也有好久好久没有在舞台上面听到的、看到的歌手，既有很活跃的，比如说胡彦斌，对吧？然后呢，也有很久没有在舞台上面活跃的，比如说庾澄庆，就是当时他官宣庾澄庆的时候呢，就想到了好多多年之前，然后听的歌、唱的歌，因为在庾澄庆他很火的那些年里面，还蛮高产的，而且呢，就是很多的歌传唱度也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刚刚看了一眼，然后就在说这个胡彦斌，然后说到胡彦斌的这个部分，然后庾澄庆也在旁边，哎呀，突然就很感慨，哎，好想跟大家一起围观一下。围观一下这个歌手的全球试听会，要不哪一天他开播了之后。

咱们可以一起来听听这里面的歌，好不好？看他们聊得特别开心，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当中。那晚餐时间啊，晚餐时间，咱们呢，今天有一点小小的养生讲究是什么呢？就建议大家不要吃得太饱了啊，不要说你吃到十分饱，就是小满啊，小满将满刚刚好。所以说这个节气很有生活智慧嘛，对不对？为什么我的还有11分钟才能够送到呢？那我们继续来聊小满，就是睡觉好不好？因为能量的补充，睡眠的补充也很重要。小满睡觉呢，就是我们可以跟着太阳走，因为小满时节昼长夜短，作息呢要顺应自然。其实《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就是夏三月，夜卧早起，就是晚上呢可以比冬天稍微晚睡一点点。不过啊，这个晚睡不是说你啊我可以熬夜了，不是啊，而是最好呢不要超过晚上11点，相比冬天来说要早一点点睡。早上呢可以早一点点起床，就是跟着太阳升起的时间，就是早起能够生发阳气，赖床呢反而你会感觉越睡越困。这个呢是睡眠的时间点，可以晚上早一点点睡，早上呢早一点点起，然后在中午的时候给自己一点午休时间。午睡很关键，因为小满就是这个节气前后吧，或者说整个夏天中午特别容易犯困。有些朋友说哎呦我可能吃太饱了，我可能晕碳了，但其实是这个节气，这个季节本身就是午后就会容易犯困，这叫夏打盹。中午呢就是11点到1点是心惊当令，就午睡个15分钟到半个小时能够养心提神。不过呢提醒大家不要趴着睡，自从咱们开始关注养生之后啊，这些日常小习惯我真的有在认真的慢慢调整。我现在是怎么睡呢？是倚靠靠在椅子背上睡，因为很多这个办公椅它是可以稍微往后放一点点嘛，然后你就可以成一个这个斜躺的姿势，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躺下嘛，就是很多办公场所环境你没有办法能够让自己完全的就是处在这种躺的姿势躺着睡，所以呢你可以半倚靠，像我的现在就是大概是30度啊45度，就是处在这种半倚靠，然后靠在椅子上睡觉。我一开始第一天我非常不习惯，就没睡着，但是呢后面慢慢好像自己又适应了，听一听这个轻音乐啊半眠音乐，然后自己就睡着了，然后发现中午就睡那么十几分钟20来分钟半个小时，你下午的精神真的会好很多。然后趴着睡，棒棒说午休是吧？是的，午休睡床，那咱就是没这个条件，不像你就是能睡到床上。我们办公区域你也去过嘛，对吧？你也到过我们办公室，我们办公室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条件场所能够让我们都躺着睡，所以呢一般就是像我最近知道不能够趴着睡，而且确实趴着睡不舒服。一个呢是你会趴着睡，这个颈椎啊会有压迫感，会比较的疲劳啊，然后呢手也会趴睡之后又会很麻，所以现在我基本上都是能够倚靠着睡，现在也能睡着了。还有不要睡太长的时间，因为睡太久反而会昏沉。如果说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实在也没有办法能够倚靠着睡的话，那就闭目养神也是可以的，就什么都不想，就让自己放空一下，闭上眼睛休息也是可以的。在中午呢也能够在没有办法打个小盹的情况，也能让自己稍微的小憩一会儿。我说第一天我没睡着嘛，我就靠在那椅子，因为我实在不太习惯就是坐着睡靠着睡，怎么都睡不着。所以我也很佩服我们有同事啊，就是真的坐着直接能睡着。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坐着能睡着，那中午的时候午休就没有什么压力啊，也不挑什么场所，对吧？不挑什么环境了。但是像我这样可能一开始是睡不着的状态啊，

0: 你就可以稍微倚靠，这种闭目养神的状态。我第二天呢，其实就奔着说我就闭目养神，我就靠一会儿吧，然后没有想到就一边听着歌一边就睡着了。所以呢，咱们就从日常的小习惯开始调整，能够让我们在这个节气的时候呢，精神状态更加的饱满，不至于说每天都感觉昏昏沉沉的，会感觉这么的疲惫，对吧？所以这是小满从睡觉来说，夜卧早起，晚上呢可以稍微晚一点点，早上呢稍微早一点点，中午的时候呢给自己一个小憩放松打盹的时间，不用特别长，半个小时之内，十五分钟到半个小时就可以了，没有问题。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时候睡觉的时候还是要保护好肚子和脚心，因为你会发现上半夜的时候，现在这个时候正是上半夜很热，还是会觉得气温很高，到下半夜的时候呢，它其实气温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波动的，特别最近这两天长沙在下雨的时候，后半夜会有一点点稍微的凉意。所以呢，有些朋友如果是说现在啊就不太想说啊盖很厚盖被子啊，就那还是要有一点点小毯子小被子能够保护我们的肚子，因为这个腹部一着凉的话，这个身体也会给出一些反应，是不是？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5: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点半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

0: 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棒棒，棒棒还在线吗？棒棒忙完了吗？你今天推荐我点的茄子煲已经来了，你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对你特别想感慨一句啊，就是，长沙呀，就是一个图文不符，已经到了这么明显的一个程度了吗？我在点这个菜的时候，点这家店的时候呢，因为我看到他们家这个肉末茄子，没有一点点辣椒，非常非常的清淡。等我到手的时候，我现在没有办法跟大家展示，因为这里面油特别多，简直，我觉得这个厨师放了2大勺剁辣椒，很多辣椒，这怎么回事？我突然理解了外地朋友来湖南，有时候看着好像是一个荤菜，不是荤菜啊，就是是一个没有那么多辣椒的菜，是一个清淡菜。但是呢，真的等它上桌的时候，你发现啊，这怎么湖南人炒点蔬菜都要放辣椒？虽然我这点的是茄子煲、茄子肉末啊，但是这辣椒也非常非常的明显。好，然后再分享一个，我前两天吃了一家店，然后呢，这家店也很有意思，它在有一些口味菜下面会有一些标注，长沙辣、湘潭辣、外地辣。我第一次去他们这些店的时候，我真是没看明白，我说啊，这是怎么？他是按这个程度来分的，是吗？其实我特别想问他一句，就是到底是长沙辣更辣，还是湘潭辣更辣？我特别想问一句，但是据我的理解，我觉得可能湘潭辣更辣，因为我当时想问来着，实在是这店里面啊，人气太旺了，根本没有服务员能够静下来等待我问他这个问题。因为正好是饭点，大家都很忙碌，所以我想，我靠我自身理解吧。我觉得湘潭辣真的有够辣的，因为其实像有一家店哈，有一家店在长沙，它就是湘潭菜系嘛，就是开了很多很多分店，他们家真的好辣呀，特别特别的辣，看大家知不知道是哪家啊？那这家店其实味道是还很好吃，但他们家好辣，就是作为一个湖南人，常年就是吃辣的人，我都有点受不了他们家辣。所以呢，我前两天去到这家店的时候，当我看到说外地辣、长沙辣、湘潭辣的时候呢，我估计了一下，应该是外地辣就是少辣，长沙辣是中辣，湘潭辣是重辣。我猜测是这样啊。然后有一个菜，我点了一个外地辣，怎么回事儿？外地辣一上来的时候，也跟今天的即视感非常的恰像，就是我以为它是一个少辣免辣的菜，结果一上来，怎么还是辣椒？怎么还是辣菜？这就是湖南吧，各个菜你说没有放点辣椒，真的不够开胃啊。好吧，今天晚上大家吃什么了？哎，我倒看看这里面有没有生姜，我待会儿吃吃看啊，因为咱们刚刚不是还在说嘛，就是在小满节气，今天是小满嘛，然后在这个节气呢，为了调理我们这种外热内寒这种状态呢，可以适当的是吃点生姜。那我看一看我今天这道菜里面有没有生姜，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你的晚餐，还有你的节气养生，还有今天你想听的歌，好不好？都可以直接来留言。还有在我们成人大眼睛直播间的朋友之外，在我们精英95电台线上的朋友呢，也可以来留言。哦，肖金出现了，待会儿再聊一会儿啊，再聊一会儿。肖金，衡阳辣很辣吗？我特别好奇，因为我其实最近一段时间非常想去一趟衡阳吃衡阳小炒菜。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说嘛，就。

是这个湖南小炒看衡阳嘛，我特别想去吃，因为，像除了长沙哈、株洲、湘潭，还有很多城市其实都去过了，但是衡阳确实没有正儿八经的去衡阳去找当地特色的馆子去吃衡阳菜，所以绍兴衡阳辣怎么样？衡阳辣是在长沙辣跟湘潭辣之间，还是在湘潭辣之前，就远超湘潭辣。咱们可以来排排序，好不好？因为像我们直播间肯定也有很多朋友，就是来自湖南的各个地方、各个城市。我们如果说在你心里排序的话，哪个地方的辣，它一定是，咱不说第一吧，就是起码是前三，第一或第二，好不好？我觉得湘潭辣应该在我这儿啊，湘潭辣在我这儿应该第一、第二了。因为湖南还有一些城市我没有去过嘛，比如说衡阳，我没有去吃过衡阳的特色馆子，所以我没有去过地方呢，就暂且不论。但我去过了，像是郴州啊、娄底啊，然后岳阳啊，然后湘潭啊、株洲啊，还有这个湘西呀、这边，我觉得跟长沙辣相仿吧，差不多吧。邵阳辣是真的辣，那可能是我没有吃到邵阳辣的最地道的那个辣的菜，我没有去吃到，因为我去，吃到是什么呢？猪血丸子是吧？哦，邵阳是猪血丸子吧？对，我就觉得还好，可能是没有吃到那个特别有代表性的辣的菜吧，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好不好？到底湖南哪个城市的辣，它一定是 top 级的，排在前面的。如果哪家餐厅它要出，湖南的各个程度的辣，你觉得哪个城市的辣它会排在第一或者第二？可以来聊一聊，好不好？那我也开始我的晚餐，大家也可以开始你们的分享，包括你们的点歌。欢迎朋友们随时来点歌，随时来留言。

今天你推荐的这个茄子煲，其实我觉得本身哈，茄子煲是很好吃的，而且呢，其实也很适合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吃不了，太难咀嚼以及太难消化的一些食物。但是呢，今天严重的买家秀跟卖家秀，怎么说？就是我看到这个商家他贴的图片。这个肉末茄子，这个茄子煲啊，它是，对，棒棒，你一下就懂我的意思了。就是厨师放了很多的辣椒，因为我没有办法跟大家来展示，它比较油比较多，我就说这厨师可能放了2大勺辣椒。明明我看到图片上面就是很清淡的，这个一个茄子肉末煲，我觉得就应该是很不错，非常适合我现在的养胃阶段。但是，怎么可能有这么多辣椒？还好这个米饭能够帮我来缓解一下，米饭能够吸一吸它的油，吸一吸它的辣，不至于说完全吃不了。但是，平心而论，如果是我在肠胃正常期间哈，我觉得茄子煲怎么做都很好吃，不会踩雷，就真的很好吃。那今天我的晚餐，就是这个棒棒点的这个，给我建议的这个茄子煲哈。明天吃什么？哦，明天是亚非了，明天是亚非。哎，明天是不是周五了？明天好像是周五了。那天哪，我再要见大家要到下周一了。没事儿，我就囤着，好不好？你们推荐我吃什么，我囤着，我下周一来点。好吗？最近真的不知道该吃什么，每天都很纠结犹豫。对，是的，棒棒，现在是一人轮一天，所以明天呢就会看到亚飞。烧金说应该改名叫辣椒茄子煲。对呀，可能是厨师他就默认了，就是湖南的厨师默认说什么？在湖南生活，你不吃辣椒，辣椒简直像我们的盐一样，就是必放，所以根本就没有当一回事儿。然后就像我那天吃，就是选外地人辣的时候，还真把我当外地人，你知道吗？他说：“哦，那跟你说，这个外地辣可能也有一点点辣哟，不知道你能不能够吃得消？实在吃不消，你就拿一个水洗一洗吧。”我说：“咱湖南人还是这个湖南胃啊，还是不能接受水洗这件事情的。我的底线绝对不是不能水洗，我可以少放辣椒，但绝对不水洗。哦，棒棒说下周一给我推荐一个惊喜，好，那我等到下周一，下周一我就不犯愁吃什么了，我就等你的推荐，好不好？清淡一点，清淡一点。今天的这个辣度。着实，就是有点超过我现在的能力。等下周一，等你的推荐，好不好？然后呢，

也欢迎新到我们直播间的家人朋友，城市大眼睛，我们正在直播。小曼呢，在下班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在直播间，一起吃，一起聊天，一起来听歌。所以呢，如果你也在关注健康，有健康养生的习惯，然后呢，你也正在吃饭，咱们可以一起来聊天。然后呢，你也想要说下班路上听听歌，可以跟我们的小助理来点歌。点歌很方便，很简单，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然后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了。棒棒说要开盲盒，怎么开？怎么个开法？开什么？你选个品类，我来点，还是咱们怎么开？开盲盒我很感兴趣，但是。现在面对未知，我还是有点忐忑，因为主要是最近我们说还是要吃一些清淡嘛。包括呢，其实跟大家来说哈，不管说你是不是需要调理肠胃，或者说你平时的饮食习惯，就是还是要清淡，好不好？最近还是要清淡为主。给我们点啊，不用，棒棒不用给我们点，我们自己来，你就给我们推荐就行了，好不好？千万不要破费。让我们自己来，然后你就跟我们分享分享。到时候要不这样，你就直接告诉我们吃什么品类，你觉得，然后看看我们来点，能不能点到咱们默契的想到一起去，怎么样？来玩一个这样的游戏，下周一，好不好？下周一等着你的推荐。也很好奇，你会说要我们吃点什么呢？实在因为最近我感觉吃的东西都很匮乏，能吃在湖南吃清淡的东西真的好难选。除了喝，你看最近我喝了多长时间的粥，对不对？除了喝粥，吃这种包点小糕点，然后粉面，我真的饺子、面食这一类啊，面食这一类吧，我真的很难想到还有一些轻食也算，就其他的一些什么是属于这种比较清淡的。你看点香菜，对吧？问一下厨师，你们厨师还是营养师呢，知道养肠胃适合吃什么菜，可以的，听听看看你们厨师的分享好不好？等。下周一的时候再来揭晓这个惊喜。好，继续来我们刚刚的话题啊，就是说小满节气。今天呢，我们从吃，然后呢从睡觉，然后接下来呢来聊一聊这个小满节气的运动。因为运动呢很重要，现在呢你会发现真的是国家喊你要运动啊，什么新华社啦，什么央视新闻啦，就是官媒啊，就是时不时的就会发一些文章，就是提醒大家要动起来了，就是哪怕只是说散步都是很好的，只要动起来就是好的。那小满动起来呢，微微出汗就很好了。小满时节运动的一个原则呢，就是不剧烈，然后不断汗。因为出汗太多，其实我们之前也说过嘛，会耗气伤筋，反而会加重湿气的。所以不出汗呢又排不了湿，最好的状态就是微微出汗。比较推荐大家一个是快走，因为散步说实话哈，不太能够达到微微出汗的运动效果。你散步微微出汗可能是因为天气热，不算是运动。所以呢，如果从运动的角度来说，快走稍微速度快一点点，30分钟，然后呢走到身体微微出汗，额头微微有这个冒汗就可以了。然后一定要避开这种紫外线特别强的时候，在外面这种暴晒，最好是清晨或者是傍晚。还有呢，就是可以练八段锦。八段锦呢有几个动作特别好，一个呢是调理脾胃，这个单举屈单举，还有一个呢是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呢是可以疏通中焦健脾祛湿，这个是八段锦，这个也是

0: 是比较推荐大家在这个节气的时候呢，可以多来练一练。图图，晚上好，图图，今天不得了啊！你今天吃的也太好了，你这吃的好的我都不想看你这条留言了，根本瘦不下来。天哪，这在朋友家，大厨啊，你这朋友是大厨啊，吃的太好了。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5: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4: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5: 哦，房子咋样？
4: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5: 外地买房方便吗？
4: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5: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4: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5: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6: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8: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9: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关渡站到了。
10: 临关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关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8: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2: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 Hello， 各位朋友，大伙儿啊，这两天对于南红的热情啊，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最近每天啊，在后台都能够收到很多听友的留言啊，来咨询这一次南红溯源的品质还有价格啊。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经955，先回复一下关键词南红啊，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拉你进群，你先看一眼。金玲啊，现在去四川凉山了啊！这一回呢，他不仅要进山去看这个南红矿区的原料，还要看工匠从开料一直到切割、打磨、抛光的全过程，一整套完整的制作流程，全程实景呈现，让朋友们能够清楚地见证一块南红的原石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颜值出众、质感十足的精美南红珠宝的。那这次溯源的南红啊，金玲呢会全程跟踪，在群里为各位一对一的挑选，同时还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亲临现场坐镇，双重保障，保证所有的南红全部做到无胶无裂，每一件从溯源活动售出的南红都会配备专属独立的鉴定证书，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承诺假一赔十。另外啊，还有一个福利要告诉各位，现在只要成功进群，只需要花1块钱的定金，就可以直接百倍膨胀。什么意思？1块钱就可以膨胀成100块钱花。如果群里边您有看中的物品，直接下单的时候，这100块钱就当做现金扣除了，而你只花了1块钱，就这么简单。感兴趣的朋友想看一看咱们这一次高品质南红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经955回复关键词南红进群看看了。

望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刚刚我的好姐妹坨坨说推荐吃赛百味，哇天呐，我就进去看了一眼，发现现在赛百味都出了这么多品了吗？划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选择，而且现在就是跟最开始对赛百味的印象又很不一样了。等下周三好不好？因为下周一已经被棒棒预定了，要看看他给我们推荐什么好吃的。我们就下周三，坨坨，下周三等你来分享。你说吃经典的，我看他经典都有好几款，而且说实话，都确实有很久很久没有吃过赛百味了，有点不知道从何下手。下周三好不好？等你来给我推荐。然后呢，刚刚坨坨推荐了一首歌，王铮亮唱过一首《满满》。我还别说听这首歌，我光是看到王铮亮这个名字，我觉得应该是一首很温暖的歌曲。来吧，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坨坨的分享点歌。

好好听，然后又很温暖。啊，王铮亮真的唱了好多好多温暖的歌曲，包括呢，其实最开始听他在比赛的时候，那会儿在比赛的时候，其实我就还经常会蛮关注他唱歌，就是都有那种很温暖、很温暖的，很适合小满这个节气来听。谢谢我们坨坨分享了一首很好听、很温暖的歌曲。

正好呢，接下来想跟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个小满的节气啊，它不是对应着满而不溢的智慧嘛，对吧？就是，天满地满人不满，天气慢慢热了，人呢容易更多。

点这个，快点做那个，赶紧从这个户外跑到户内啊，就很着急很着急，要戒躁。做事呢慢一点点，说话呢慢一点点，吃饭呢也慢一点点，给自己留出一点点空隙，就像小满的这个麦穗还会有生长的空间。像今天小满节气，我在吃饭的时候，我的晚餐哈，我就注意了几点。一个呢就是我没有吃的那么饱，我没有点很多的菜，我也没有点很多很丰富的品类，就是因为小满哈，最好是吃的五分饱七分饱就可以了，留一点点的空间，就是只要你不饿就行了。我之前也说过，很多专家说你吃七分饱吃八分饱，那什么程度是七分饱八分饱呢？后来我自己总结了一下，分析了一下，就是当你可能吃了一些东西了啊，已经晚餐已经进行时，过去一段时间了，过去一会儿了吧，不能一段时间，过去一会儿，当你觉得你已经不饿的时候，就是有刚开始本来前面可能很饿了啊，很饿的状态，刚开始不饿了，慢慢吃不饿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三分饱，然后呢再吃多一点点，然后你觉得哎，好像吃的这个肚子里有一些存在感了，这大概就是五分饱，然后呢哎，好像已经有一点点饱的感觉了，那就是七八分饱，然后七八分饱的时候就处于那种还有一点点空间，那个时候差不多就要停了。如果你觉得啊，我已经吃不下了，我跟你说，这其实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饱了。但是我之前还有一个朋友，他经常喜欢吃饭啊，就是特别是朋友聚会啊，很好吃的情况下，他一定要吃到要扶墙走的状态，就是特别撑。那小满这个节气来说的话呢，最好我们就是五分饱就可以了。如果晚上比如说还有工作啊，或者说晚上还有一些运动，小小运动的计划的话，那可以稍微吃到七分饱也是可以的。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来评估一下自己的感受，刚刚分享的是我的感受哈，我的感受就是对于三分饱七五分饱七八分饱这样的包括十分饱的一个程度的感受啊，就是你们也可以来判断一下，就自己处在哪种状态晚餐是比较舒服的，不要过量，好不好？今天我还特别分享了一个视频，哦对，这个大家如果有小某书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我今天拍了一个视频，拍的是什么呢，就是小满的节气养生，不要吃太饱了，五分饱就可以了。这个讲究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节气的时节的时候啊，湿气比较重，又容易积食，所以呢要给身体一个疏泄代谢的空间，吃饭就不要吃得太饱，就日常的五分饱就可以了。如果你实在就是真的是还是要多吃一点，保持我们日常的比如说运动也好啊，工作也好啊，学习也好，这样一个体力的需求的话，我觉得七分饱也可以的啊，就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不要吃太饱了。因为如果吃太饱的话就会积食，湿气的堆积了之后呢，你就会感觉身体很沉重，头发昏，然后身体发沉，然后到了芒种节气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特别特别的累。所以呢从饮食上面咱们呢吃的少一点点，还有一点今天我的体会啊，我也在做的一件事情什么呢，吃的慢一点点啊。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聊过这个话题，就是如果你吃得太快了，然后你的反馈，你的胃的反馈跟不上，就是你一直在吃一直在吃一直在吃，然后吃的速度非常快非常快非常快，你可能你的胃已经是八分饱了，但是你感受到的还是五分饱，对吧？所以呢吃得慢一点点，把专注力回到我们的食物上面，慢慢的吃，然后慢慢的体会我大概现在是到什么程度了。然后包括今天你看，因为最近我在养肠胃啊，真的还是稍稍有一点点经验，哪怕今天我吃的这个茄子煲它有一点点辣，但是呢我慢慢的吃，然后呢不要那么快速的吃，我现在肠胃也没有不适的感觉，也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呢慢慢吃对肠胃来说是给它减轻负担。还有在今天小满节气来说呢，我们吃得慢一点，吃得少一点，对身体来说是很健康的，因为这个时候了它其实阳气

是很充盈的，我们不需要再去日常补充更多的一个能量了。如果说秋冬是要进补，对吧？在这个时候，小满节气接下来，我们其实就要把握的是吃的少一点点，吃的慢一点点啊。这个呢是从情绪上面能够让我们从吃上面啊，加上情绪上面，能够在这个节气稍微平和一点点。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找到让自己快速平静下来的一些辅助吧，应该这么说，可以辅助吧。比如说有些朋友呢，就是能够让自己快速静下心来或者说平静下来呢，是比如说喝一杯自己喜欢喝的饮料啊，果汁啊，虽然哈，对有些饮料果汁不健康，但是呢喝那么一小口能够让自己快速平静下来，包括喝茶，喝茶也是啊，这也很好。还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运动能够让自己情绪平静一点，保持平静的状态，那也不错。像我呢，我属于这种听听歌，听歌就会让我情绪慢慢平复下来，尤其呢是听一些可能像刚刚我们坨坨点的这个慢慢啊，像这种比较温情一点点温馨的歌，然后就会觉得这一下情绪就立马就调节过来了。所以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情绪开关啊，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自己的开关，在接下来天气慢慢热起来了之后呢，能够让自己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好不好？不是说没有情绪啊，情绪它有一个正常的通路，这个是很重要的，不是说要去压抑呀，不是说要去控制自己呀，就是让它自然流动，不要让它突然的冒头，好不好？让我们打开我们这个情绪的开关，让它自然的流动起来，然后从身体流动，然后释放出去，然后保持我们的内核稳定，就看大家怎么来找到自己的情绪开关了。也希望我们熊儿大眼睛的直播也是你的快乐情绪开关，好不好？啊，当然想听什么歌，随时可以来告诉我们。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4: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3: Hello， 各位朋友。大伙儿啊，这两天对于南红的热情啊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最近每天啊在后台都能够收到很多听友的留言啊，来咨询这一次南红溯源的品质还有价格啊。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先回复一下关键词南红啊，添加品牌粉丝官的微信拉你进群，你先看一眼。金玲啊现在去四川凉山了啊，这一回呢他不仅要进山去看这个南红矿区的原料，还要看工匠从开料一直到切割打磨抛光的全过程，一整套完整的制作流程全程实景呈现，让朋友们能够清楚地见证一块南红的原石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颜值出众、质感

十足的精美南红珠宝的。那这次溯源的南红啊，金玲呢会全程跟踪，在群里为各位一对一的挑选，同时还有梁山南红协会的会长亲临现场坐镇，双重保障，保证所有的南红全部做到无胶无裂。每一件从溯源活动售出的南红都会配备专属独立的鉴定证书，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承诺假一赔十。另外啊，还有一个福利要告诉各位，现在只要成功进群，只需要花1块钱的定金就可以直接百倍膨胀。什么意思？1块钱就可以膨胀成100块钱花。如果群里边您有看中的物品，直接下单的时候，这100块钱就当做现金扣除了，而你只花了1块钱，就这么简单。感兴趣的朋友想看一看咱们这一次高品质南红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南红进群看看了。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哎呀，刚刚我们不是说叫这个情绪的波动嘛，对吧？因为天气慢慢变热了，有的时候呢，你的情绪变化，你的情绪波动，可能只是说因为你没有睡好，没有休息好，对吧？看看啊，再说这个小满睡眠这个事情的时候，看看我们牛仔裤推荐了一个什么呀？我来看一看。综艺《魔力歌先生》里面的满江和蔡琴唱的《岁月里的花》，有这首歌能找到吗？牛仔裤，你这看了很多综艺哎，这个综艺我还真没有看过，这个综艺的名字叫做《魔力歌》。

先生吗？还是魔力哥？还是，因为现在真的音乐节目太多太多了，我只知道歌手2026今天在开这个全球试听会，我的关注都在他，我没有真的没有关注到魔力哥先是这个节目叫魔力哥先生吗？就叫魔力哥先生是吧？他是一个什么节目呀？所以我们牛仔裤真的看了好多好多综艺节目啊，可以来听听看吧，他都推荐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岁月里的花》。

可以可以，牛仔裤啊，这有推荐可以，很温馨。这虽然这个节目咱们都没看过，然后刚刚我跟小助理我们还在补课，这是什么节目？什么时候的节目？怎么听都没听说过。就是按理来说，你看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影视类的节目，我都没有听过，所以原来是一档今年的新节目。

叫做综艺啊，不叫做魔力哥先生。说实话，听这名字我真的没有特别的感兴趣，但是呢，他们的声音，就这两位的声音，就是确实是相得益彰吧，就是两个人交相呼应的很好。还有一个就是这首歌本来也是走这种很温情、很温馨嘛。当时呢，莫蔚和毛不易合作唱完了之后，我记得还在短视频平台上火了一段时间，就是搭配那种很温馨的画面，就是还蛮戳人心的。刚我在找这档节目这首歌的时候呢，就看到确实有不少好评啊。有一位就说，他说真的被他们俩刚听到这两个声音深深打动，瞬间热泪盈眶。镜头没有刻意聚焦颜值，却满是温柔和力量，没有喧嚣的你争我抢，只有一种直击心底的治愈与共鸣，那种安稳又动容的感觉言语都难以形容。就是现在这种很温暖的歌呀，就是会让人确实就是很快速的走进到他的情境里。你像这首歌也是，包括像是这种小美满也是，包括还有一些很温馨很温情的一些作品啊，就是还蛮多的。就是近些年在综艺也好，包括在一些晚会也好，在一些舞台也好，其实都会有一些很好听很温暖的歌，对，很打动人心，很快速的能够走进大家的心里。好，谢谢我们牛仔裤来推荐了一首好听的歌曲，给我们来补了课啊，又一档新节目的推出。也期待说歌手2026吧，就是马上要跟大家一起又打开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不管是老歌还是新歌，希望也能够让我们的歌单能够增加一些新成员吧。确实最近感觉已经很久没有听到特别好听的一些新歌了，大家也可以来推荐一下，好不好？

刚刚呢，我们在聊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夏天嘛，就是小满节气之后呢，这个情绪就会容易有一些，波动，对吧？所以呢，我们现在，接下来，小满，不要，事事要圆满，对吧？所以呢，我们需要去做一些断舍离，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们的情绪会更加的平稳。有几个办法可以让我们就是丢掉一些什么焦虑啊、胡思乱想啊，让自己注意力会更加集中，不要进入到一种精神内耗的一个循环。就是几个办法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个呢，就是识别思维循环，就是当我们意识到好像我们一直在一个事情上面，一直就是陷在这个情绪里面，没有什么进展的时候呢，就马上识别出来，然后呢，就告诉自己，我在过度思考，我不要再去想这件事情了，我就一定要快速的让自己抽离出来，就是先识别，先意识到自己的有某种情绪，然后好像自己要陷在里面了，先把自己抽离出来。还有一个办法呢，如果没有办法那么快速的抽离的话，可以写日记，把自己脑海里的事情、心里想的事情把它写下来。就是写下来，你会发现很多觉得很复杂很困难的问题啊，其实落在纸上之后都变得很清晰可控，心理压力其实就会小很多，焦虑、犹豫、复杂情绪也会变得简单一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画一个控制圈，拿张白纸，然后画两个同心圆，内圈呢是写可以控制的这些事情，比如说日程安排、需要完成的具体工作，外圈呢就可以写不可控因素，比如说结果，比如说别人的评价，就告诉自己说，我只今天就专注我这个内圈的事情，外圈不可控的事情我就不要去管了，就减轻我们的焦虑跟提前焦虑。还有一个呢，就是设定决策时限，就是对于很纠结的事情，很纠结的你要做的一些待办事项啊，就严格设置思考时间。比如说关于这个决定，我只给自己半个小时，我只给自己一个小时，到点必须做选择。有的时候啊拖拉，然后有的时候啊就是犹豫，是因为没有一个时间节点，所以呢就会把这种情绪无限的拉长，所以给自己一个时间节点，不要让自己犹豫太久，到点了立马做决定。还有一个就是无感练习，就是陷入到对过去的懊悔啊、对未来担忧的这种情绪的时候，立马开始进行无感的察觉，说出五个看到的物体、四个触摸到的感觉、三个听到的声音、两个闻到的气味、一个尝到的味道。这个办法呢，能够快速的激活大脑岛叶皮层，帮助思维回归当下，就是把注意力给拉回来。当你注意力飘到哪里去的时候，为什么暂停直播

0: 多了。嗯。哦，好的。暂时啊，暂时我们可能有点点小断网，但是没关系，广播端的朋友还是可以听到我们啊。就是刚刚说到了，我们继续说回来这个，无感的训练，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绪会游离，会飘离，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它们快速的拉回来，不要让自己就沉迷在这种情绪的飘荡当中，说一些具体的事情。让自己的注意力回归，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我们调试一下网络，好不好？然后呢，我们来听听歌，然后稍微调试一下网络。音乐还是可以的嘛？哦，好，没关系。那我们稍稍的来调试一下，看来这个。小满节气啊，咱的网络也要休息休息，不必事事求太满，留一点空间，留一点余力，咱们才能走得更远，对吧？所以呢，这也是小满的一个节气智慧吧，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然后呢，刚刚咱们说到的这几个办法，就是五个办法。改掉我们的一些焦虑啊、情绪波动的一些习惯呐，就是不要让自己过度的沉迷在精神内耗里面，可以让自己快速的抽离出来，好不好？我们五个办法啊，一个呢是识别思维循环，一个呢是可以写情绪日记，还有一个呢是。绘制就是画一个这个控制圈，还有一个呢是设定决策实现，再有呢是无感练习。其实我觉得这个无感练习，大家平时呢都可以来试一试。当你觉得你的思维已经飘到好像似乎不受控制了，你就可以来进行无感察觉，就说五个看到的物体，四个触摸到的感觉，三个听到的声音，两个闻到的气味和一个尝到的味道。其实就从，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味觉，就是五感嘛。然后呢，把专注力快速的拉回当下。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在连接网络当中，是不是？哦，那音乐也没有办法。哦，那我们来听听歌，然后让我们来续上，好不好？
1: 眼看不见，求你千千万万不要操空的心，夹着一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
1: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2: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2: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2: 外地买房方便吗？
1: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2: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1: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2: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3: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4: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5: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6: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8: 这到了。
9: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0: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1: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5: Hello 各位朋友，大伙儿啊，这两天对于南红的热情啊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最近每天啊在后台都能够收到很多听友的留言啊，来咨询这一次南红溯源的品质还有价格啊。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先回复一下关键词南红啊，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拉你进群，你先看一眼。金玲啊现在去四川凉山了啊，这一回呢他不仅要进山去看这个南红矿区的原料，还要看工匠从开料一直到切割打磨抛光的全过程，一整套完整的制作流程

全程实景呈现，让朋友们能够清楚地见证一块南红的原石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颜值出众、质感十足的精美南红珠宝的。那这次溯源的南红啊，金玲呢会全程跟踪，在群里为各位一对一的挑选，同时还有梁山南红协会的会长亲临现场坐镇，双重保障，保证所有的南红全部做到无胶无裂。每一件从溯源活动售出的南红都会配备专属独立的鉴定证书，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承诺假一赔十。另外啊，还有一个福利要告诉各位，现在只要成功进群，只需要花1块钱的定金就可以直接百倍膨胀。什么意思？1块钱就可以膨胀成100块钱花。如果群里边您有看中的物品，直接下单的时候，这100块钱就当做现金扣除了，而你只花了1块钱，就这么简单。感兴趣的朋友想看一看咱们这一次高品质南红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南红进群看看了。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节目里跟你说说那些爱的习惯，从前的情感经历或者是某一段关系会给你带来过什么样的变化，让你养成了很难再改变的习惯，就像他们在你身上留下的痕迹。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也可以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有位叫做永远深蓝的朋友说，把香烟换成了他一直抽的那个牌子，已经4年了。丁玲说，我喜欢用火柴胜过打火机。你知道我们生活里有太多太多的习惯，偶尔拿出一些被人改变不是不可以的，但你也有知道说，你有时候遇到的人，他们完全不能够改变你生活的任何习惯，或者有一些你也被你刻意的摒弃掉了，那么就证明那些人的存在不曾丰富你的人生。关于刚刚说到的这两段，流行音乐里倒是有一首歌，字字句句都在说这件事。

马虫说，工作第一年跟他在一起，他要我一个月往卡里存500块，死活都不能花。工作第三年跟他分手了，用存下来的钱买了个大牌的包包，卡里空空的。现在是工作第五年，又攒够了一个买包的钱，那张卡里的数字每个月变一次，每一变都会想到他。我听马虫的这一段，我倒觉得原来这个前任冥冥当中成为了他的理财师，带来的真是相当正面的影响跟效果。哎呦喂留言说，异地三年，在修成正果之前吵架分手了，一直到现在每天早上都还是会拿起手机先看他所在的城市的天气预报。说到这里呢，倒是想考验一下，如果你的手机上有这个天气预报的指示，尤其是你曾经查阅过的那些城市的痕迹还在，你看一看你保留的是哪些城市的天气情况呢，你就知道那些城市里还有你牵挂的人事物。

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4: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5: 好久不见，
14: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4: 我离天空

今天继续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那些爱的习惯。二熊说，抱着给当初喜欢的那个人拍照的初衷，在大三那年，我用奖学金买了台单反，每天强迫自己带着相机出门，要拍满100张才回宿舍。晚上宿舍的哥们在打游戏，我一个人抱着发烫的笔记本练习 PS， 照片因为这样的原因越拍越好。到后来，拍照已经成为我们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但毕业那天我们分手了，原因很复杂。那时候我觉得整个人都空了，爽了去某个互联网公司的约，赔了违约金，在家休息了3个月之后，我开始试着帮别人拍照，靠这个赚钱，一直到现在以摄影师的身份工作和生活。但每次拍照的时候，我都还是会想起他。二熊的这段留言，我觉得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个拍照的习惯，或者是转换了摄影师的身份，重要的是一定留下了很多那些年拍过的和他在一起的照片吧。我觉得照片其实是最容易看见变化的，就像拿相机的你一样。

0: 朵拉说，凌晨两点到四点左右，总是会醒一次，看手机，没什么消息，也想让屏幕亮一下，因为之前他习惯在这个时间发微信给我，而我一早就能收到未读消息。作为现代人生活里最重要的陪伴，关于手机的回忆真的很多。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和冰冷机器相互为伴的日子如此之多了？以前的时间是摊开你的掌心，看看那些玄之又玄的秘密，如今我们只能摊开掌心，看看手机里是否有他的回信。突然想念这首歌了，节目里跟你分享一下。
1: 你手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

七白说戒不掉咖啡了，从此只会用银南白药的牙膏。我总是关心银行柜员的话题，其实他已经不是银行柜员了。

疯子在2014说，后来我不敢再吃薄荷糖了，我怕会想起那个吻。这两段留言会放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说了一些很抽象又具体的东西。抽象在于意义，你要通过这个字句来想象那个画面。具象在于他们都有特别细节的商品物件，这些东西在生活里很容易被找回来，但越容易被找回来的东西让你越不舍，是因为寄托在这个东西上的回忆再也回不来了。当你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青春已经消失了。那些因为爱留在你生命当中的习惯，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是王佳，待会儿见。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6: Hello， 各位朋友，大伙儿啊，这两天对于南红的热情啊，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最近每天啊，在后台都能够收到很多听友的留言啊，来咨询这一次南红溯源的品质还有价格啊。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先回复一下关键词"南红"啊，添加品牌粉丝官的微信，拉你进群，你先看一眼。金玲啊，现在去四川凉山了啊！这一回呢，他不仅要进山去看这个南红矿区的原料，还要看工匠从开料一直到切割、打磨、抛光的全过程，一整套完整的制作流程，全程实景呈现，让朋友们能够清楚地见证一块南红的原石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颜值出众、质感十足的精美南红珠宝的。那这次溯源的南红啊，金玲呢会全程跟踪，在群里为各位一对一的挑选，同时还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亲临现场坐镇，双重保障，保证所有的南红全部做到无胶无裂，每一件从溯源活动售出的南红都会配备专属独立的鉴定证书，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承诺假一赔十。另外啊，还有一个福利要告诉各位，现在只要成功进群，只需要花1元的定金，就可以直接百倍膨胀。什么意思？1元就可以膨胀成100元花。如果群里边您有看中的物品，直接下单的时候，这100元就当做现金扣除了，而你只花了1元，就这么简单。感兴趣的朋友想看一看咱们这一次高品质南红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南红"进群看看了。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10年前

0: 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0: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2: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你谈过什么样的恋爱，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吗？某种意义上，关系会改变我们，有些改变是暂时的，有些改变会累积成习惯，停留在你身上。在分手之后，它可能会作为这段关系曾经存在过的证据之一，被永远的保留下来。今天我们要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各位提供给我们的爱留在生命中的习惯。刘玉莹说，别人在对我说情话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这个人会变吗？会是多久以后呢？我还会爱，还会谈恋爱，但是很难再轻易的相信。

Jay 说，这一段给我最大的成长是学会控制我的控制欲，不再干涉他的发展、他的成长、他的事业，很多事情给他充分的自由。因为爱想要一直在一起，但当你把它据为己有，抓得太紧的时候，只会让情感流失得更快。所以学会了适时的放手，放手让他自由，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身上。现实

Joy 说，他把游戏里的装备都留给我了。三年过去，装备变得天翻地覆，我还是习惯每天上一两个小时的游戏网站，穿着他给的那套装备。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8: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9: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8: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7: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孙 ZZ 说，4年前他喜欢短发的女生，喜欢陈奕迅的歌，喜欢鞋子，喜欢衬衣。现在的我，短发，随身听里面永远都有陈奕迅，喜欢鞋子，喜欢穿好看的衬衣的男生，但是这些都与他无关了。想起曾经跟他之间的故事，就好像都是别人的故事。用什么样的音乐来再解读？但凡这信息里面有短发，都会想听听梁咏琪的那首《短发》。毕竟，人们总是喜欢用头发和感情开玩笑。
11: 哭到喉咙沙。

Silhouse 说，我曾经爱过的这个人是哈萨克斯坦人，住在阿拉木图，2014年来中国留学。因为他，我的歌单里多了一个意大利钢琴家。因为他，我习惯了俄语、英语、中文三门语言随时切换。因为他，我知道了一些威士忌的酒。因为他，我爱上了一个俄罗斯的女歌手。还因为他，我发现我对哈萨克斯坦这个国家有了非常多的了解。少了对中亚国家的成见，知道了很多猫猫狗狗的品种，也努力想把游泳学好。对 Silhouse 来说，这个人的存在简直就是带来了另一个世界的存在。

马达说，我喜欢上他推荐过的电台，习惯性的翻评论，想从那些留言里找到他可能会隐藏的踪迹。仔细熊说，所有的密码和密码保护的问题都是关于他的信息， QQ 密码、饭卡密码，还有微博登录密码，甚至是银行卡的都是。分手之后曾经想过要改变，但现在好像改不改变也都无所谓了。在一个密切的关系结束之后，在一个熟悉的人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之后，我们常常会有一种痛苦，是来自于不习惯，因为你曾经如何的习惯跟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生活方式相处在一起。所以有一天，人们说我们离不开的也许不是那个炽热的情感，而是细水长流累积起来的某一种习惯。因为人都是习惯的动物，但即便如此，你这一生里还是会不断地遭遇那些从你的生活里消失的人。我觉得像万芳唱过的一首歌叫做《断线》，因为知道好多人有可能就此从你的生命中断线，所以当他们出现的时候，你感受到他们的存在，有过的那份好，那份美的时候，请你珍惜这短暂的一刻。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0: Hello 各位朋友，大伙儿啊，这两天对于南红的热情啊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最近每天啊在后台都能够收到很多听友的留言啊，来咨询这一次南红溯源的品质还有价格啊。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先回复一下关键词南红啊，添加品牌粉丝官的微信拉你进群，你先看一眼。金玲啊现在去四川凉山了啊，这一回呢他不仅要进

粘起来，看这个南红矿区的原料，还要看工匠从开料一直到切割打磨抛光的全过程，一整套完整的制作流程全程实景呈现，让朋友们能够清楚地见证一块南红的原石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颜值出众质感十足的精美南红珠宝的。那这次溯源的南红啊，金玲呢会全程跟踪，在群里为各位一对一的挑选，同时还有梁山南红协会的会长亲临现场坐镇，双重保障，保证所有的南红全部做到无胶无裂，每一件从溯源活动售出的南红都会配备专属独立的鉴定证书，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承诺假一赔十。另外啊，还有一个福利要告诉各位，现在只要成功进群，只需要花1块钱的定金就可以直接百倍膨胀。什么意思？1块钱就可以膨胀成100块钱花。如果群里边您有看中的物品，直接下单的时候，这100块钱就当做现金扣除了，而你只花了1块钱，就这么简单。感兴趣的朋友想看一看咱们这一次高品质南红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南红进群看看了。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真人秀适合大明星交往，电视剧适合虚拟的人交往，而读书适合古往今来的人交往。
2: 金鹰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真实的古代战争到底什么样。这本书的李硕经过多年研究，将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结合，为我们描绘出了魏晋南北朝各场重大战役的细节，同时也是第一次完整且深度地为我们展现了古代的真实战争途径。古代战争形势究竟受到哪些技术条件的制约？古代军队又面对哪些挑战？这本书帮我们还原了中国古代秦汉魏晋之际的战争场景和技术。
1: 说到古代战争啊，特别是战场上的兵器，可能很多男性会非常感兴趣，但是如果说到里面的细节的话，那我们恐怕需要用女性的角度来观察一下。所以这本书到底神奇在哪儿？简单来说一句话，就是真实的古代战争场景跟我们在电视剧里、电影里，或者说我们的想象当中那样的一个场景是完全一样的吗？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呢，因为篇幅有限啊，这个作者他也不可能仅仅通过一本书就把中国冷兵器时代的古代军事形势全部讲清楚，于是呢他就选取了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魏晋南北朝。为什么这一段历史在军事上最具代表性？那原因有几个，比如第一，这段历史啊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大分裂的时期，前后长达三四个世纪。那第二呢，因为这一段历史是中国古代军事对抗的一个高峰期，所以也是军事技术和战术发展变革最快的一个时候。就像我们稍后会讲的那样啊，从先秦时期开始变革的这种骑兵的战术，到南北朝的时候已经是基本定型了。那么在这之后的历史就再也没有发生过特别大的一些变革。过去我们说关于中国军事方面的著作啊，要么呢是以军事制度为主，要么呢是以兵器变迁为主，具体的战争的场景和技术很少会有人提及。这是因为在古代啊，写史书的大多都是文官，他们对于战争恐怕既不懂也不太重视，因此呢对于战争记录就往往就是寥寥几笔，这就对后来的研究其实带来了很大困难。那么真实的古代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在一般情况下，大家对于古代的战争印象啊，就像小说和影视剧里描述的那样，

0: 两军遭遇，双方大将先来一场重要的对话，然后紧接着马上单挑，大战几十上百回合，等到分出胜负之后，这个胜利的一方大旗一挥，大军掩杀过去，然后双方混战到一起啊，打了一场群架。但实际上真实的古代战争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真实的战争根本没有什么可观赏性。比如说戚继光就曾经说过，他说打仗是什么，打仗就是乱刀砍来乱刀还他啊，你个人的武艺高低其实对于战争的胜败的影响根本不大。
1: 从这本书中我们能看到，真正对战争起决定性作用的，第一是技术，第二是战术。同时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军事技术和战术变迁不仅会影响战争的形势，还会对国家与社会产生反向的塑造作用。那么下面我们先来看一看古代战争形势究竟受哪些技术条件的制约。

0: 前面我们说到这本书它主要讲的就是秦汉魏晋啊这个时期的古代，但是为了总体性的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从春秋战国时期说起。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在春秋中期以前啊，中国军队那个时候古代军队的作战方式以战车为主，就是两匹或四匹马，然后拉着一辆两个轮子的青铜车，车上什么各站，比如说两个人会剩三个人，对吧？一个人驾车，一个人持戈，一个人持弓。具体的作战方式就是双方战车之间进行一种一对一的对冲，然后距离远的时候那个弓箭就已经开始攻击了，等到两个车相错的时候就开始相互用戈来攻击对方啊，这是一个回合。在这个回合里，如果有一方受伤，对决结束，如果不分胜负，再来一回，直到分出胜负为止。这个就是战车作战的主要方式。这种战车作战特别有意思，在古代。那关于它的一些细节，广告之后我们要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古代的真实战争到底是什么样的。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
10: 真实的古代战争到底什么样？
11: 真实的古代战争，我们从春秋中期开始说起。那个时候主要战车作战，战车作战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规模非常有限，通常就是几百辆战车直接参与战斗。第二个呢，就是需要很大的场地，如果你地形太狭小的话，这个战车根本施展不开。所以这两个特点就注定了战车的作战效率不会很高。当时呢，一场战争的伤亡可能也就是几十人，甚至比这个更少。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当时的人会选择这样一种低效率的战争规模？其实原因很多啊，政治方面的、文化方面的都可以解释。但如果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技术条件是限制当时军事规模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什么条件呢？一个就是兵器，一个呢就是马匹。我们先来说一说兵器。当时的兵器材料是以青铜为主，因为呢，在这个纯铜里面加入了锡，它可以把熔点这个降低，就干嘛呢？容易冶炼，所以青铜是当时社会的主要金属。但是用青铜做兵器有一个问题，就是青铜的数量本身稀少，而且还贵重，虽然赶不上现在的黄金吧，但是呢，也至少在当时是有白银的价格。就是因为这个青铜贵重，那大多数被用来做祭祀啊，做礼器啊，比如说这个重达800多斤的这个四木大方鼎，那后来就注定了这个青铜兵器无法大规模的普及和生产，也不能组织一支超规模的军队。那同样，这个马的数量也是限制的因素，因为马的限制决定了战车的规模。青铜器的限制呢，让几千

几万人的这种集团步兵无法组建。而到了春秋中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了这个时候呢，中国的冶炼技术已经可以支撑起大规模的军事组建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从春秋中期到末期，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变。

这个时候已经非常明显了。所以这个时候战国末期步兵成为了当时古代中国的主要兵种。那骑兵的出现呢，比步兵呢还要晚个大概一两百年。限制骑兵的主要因素就是马。虽然在中国这个马的出现和驯化很早，那否则就不会有战车，但是当时的这个马匹吧，它非常非常的矮小，即使是比如说拉一辆三人战车，你至少要两到四匹马，否则的话你根本是没有办法进行骑乘作战。那到了西周春秋的时期，这个中国古代虽然有战车，但是呢没有骑兵。古代的时候公认最早的骑兵啊，是战国中期的赵国的骑兵啊。因为赵国与草原接壤啊，经常呢当时与匈奴作战，所以他们不仅学习了这个匈奴的骑兵的模式啊，比如说衣着呀、弓箭呢啊，还用草原的马来组建自己的这个骑兵部队。这就是先秦时期社会技术的变化对于军事的影响啊。铁器的出现让步兵得以崛起，这个马的更新让骑兵得以出现。所以从这儿之后，步兵的形态基本上就没有因为技术而发生很大变化，但是骑兵又经历了一次技术的变革。虽然在战国中期这个当时的古代啊，这个匈奴的影响之下出现了骑兵，但是这个时期无论是中原的骑兵还是匈奴的骑兵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只有马鞍啊，没有那个马镫。虽然马镫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它的有无其实对于骑兵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简单来说，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就人骑在马上，你的双腿是没有什么着力点的，你甚至还可以站在马上。那没有马镫坐在上面的人，他无处着力，坐不稳，所以为了不让自己掉下来，他必须要做两个动作。第一个就是用两只腿紧紧地夹住马肚子啊，第二个呢，至少是你有一只手得紧紧地拽住缰绳。这在很大程度上就限制了这个骑手的作战方式以及他能使用的武器的范围。你看他没有办法使用重武器，对吧？什么流星锤这种东西，因为你肯定不行，惯性太大，你很容易把人给拽下来。那第二个呢，是他没有办法使用双手的武器，因为他一只手始终要抓着缰绳。所以在《三国演义》当中，这个关羽用120斤的青龙刀，那很多人就说不可能，而这个青龙刀既是重武器啊，又是双手武器。只能在马停下来的时候你可以双手脱离缰绳，根本没有办法在没有马镫的这个马上进行使用，因为在那个时期确实马镫还没有出现。那么在它没有出现之前，这个骑兵的作战方式就是以骑射为主，也就是在机动性强的情况下进行远距离的攻击啊。除了弓箭之外，用的最多的就是环首刀，就是那种短而细的单手刀，主要呢是用于追击和陷阵的时候使用。追击就不用解释啊，什么叫陷阵？陷阵就是这一小股骑兵突然之间啊，作为这个精锐部队冲入敌方阵营，目的不是为了杀敌，目的是为了冲散敌方的阵型。当然从汉朝中后期开始，这个骑兵也开始使用长矛，可是呢这个长矛虽长，在具体的使用当中它也真的不是特别的方便。那回到我们刚刚说到的啊，关于这个马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有人就在问，那个时候没有，那马镫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很多研究学者告诉你说，具体的时间目前还是无法考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是在东晋时期，而且呢，也不是一下子就被发明出来，它是一个演变的过程。马镫最早的作用不是让骑手在骑马的时候踩在脚下，维持身体平衡，而是协助骑手上马用的。就最开始它就像是一个小板凳一样，那你一蹬上去就可以了。后来呢才逐渐的形成马的两侧各有一只。所以对于骑兵来说啊，马镫的出现的影响不亚于马匹的出现。那同时呢，它的出现还开启了重骑兵时代。你要知道，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这个骑手只能尽可能的减轻自己身体的重量，比如说我少穿一些那种重型的战争的服装，不然的话那你在马上很容易重心不稳。可是呢，到后来这个马镫出现之后，这个重心的问题就已经被解决了。这个问题是怎么被解决的呢？就是这个骑手啊，他呢可以通过增加自身的武器以及铠甲的重量啊，甚至马都可以穿上他的铠甲。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人马皆身披重甲的这种重装骑兵就出现了。所以有人当时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例啊，说冲锋陷阵的时候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人马皆披重装，这样的一个情况简直

0: 是无人能敌啊。这种情况呢，简直就像是古代版的坦克大战。
1: 这些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步兵和骑兵的主要技术演变，到魏晋南北朝为止，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主要军事兵种都已经齐备了，但军事技术演化到此并未结束。每一次技术变革都有可能带来整个军事形势的大反转，这个过程不仅仅发展在冷兵器到热兵器的变革中，也发生在漫长的冷兵器历史中。接下来我们就来和你看看书中的第二个部分，在这一历史时期，战术层面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0: 在这个历史时期啊，我们在之前的部分为了讲述透彻性，所以从比较早的这个车兵开始讲起。而在这个部分当中，我们就略过车兵的内容，因为它的战术其实很简单，就是两车对阵，然后打上几个回合，在战术的变迁的冲突的时候，这个其实重点还是在于骑兵和步兵之间。对于骑兵和步兵这两个兵种，大多数人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印象。我们看很多古代的一些电视剧，在就具体的战争当中啊，骑兵比步兵有优势，原因也很简单，这个骑兵机动性强，冲击力大，那步兵呢既追不上还挡不住。所以在古代的时候，不管是中原还是草原的军事冲突当中，有骑兵的那一方往往是有优势的。但是呢，这么看也不能说是一个特别全面的一个角度，因为你要回顾到真实的整个历史场景当中，其实骑兵的优势它确实很长，但这也仅仅是在东晋之后。在东晋之前，骑兵对于步兵不仅没有那么大的优势，甚至还有劣势。比如说在战争阵型面前，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冲击将步兵的阵型冲散，而只要阵型一散，这个步兵就会成为乌合之众。但是呢，杀伤力有限的情况下，步兵阵型很容易冲散。你试想一下，骑着马直接冲向了这个尖刀尖枪，这个动作其实不仅骑马的这个人，连马都很需要有心理素质，因为你知道很容易在那种情况下恐怕那就是有去无回。所以先秦和秦汉时期的游牧骑兵啊，当时入侵中原的目的不是拼命，他们就是想抢点东西，所以他们普遍缺乏军事心理素养，因此在面对集结成方队的步兵的时候，其实在当时先秦时期骑兵是没有什么优势的。而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很多步兵战胜骑兵的现象会出现。比如说在公元前99年，汉朝的将领李陵啊，率领5000步兵，当时在遭遇这个匈奴主力的情况之下，且战且退啊，虽然呢最终是兵败被俘，但是此前在李陵剑下的还有谁呢，就是他死之前他把对方的主战力量也给杀死了，并且是接近20000人啊。当然还有更为典型的，比如说这个袁绍啊，当时呢这个界桥之战，对不对，30000骑兵被袁绍的步兵打的是几乎全军覆没。所以可见这一时期的骑兵和步兵的军事优势到底怎么样，还是看得一清二楚的。那这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步兵和骑兵的一个主要的技术演变。所以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来和您看一看，在这本书当中啊，在这本南北战争300年里，关于古代战争战场战略战术以及战争当中使用的兵器武器，他们的演变又是怎么样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Hello， 各位朋友，大伙儿啊，这两天对于南红的热情啊，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最近每天啊，在后台都能够收到很多听友的留言啊，来咨询这一次南红溯源的品质还有价格啊。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先回复一下关键词"南红"啊，添加品牌粉丝官的微信，拉你进群，你先看一眼。金玲啊，现在去四川凉山了啊！这一回呢，他不仅要进山去看这个南红矿区的原料，还要看工匠从开料一直到切割、打磨、抛光的全过程，一整套完整的制作流程，全程实景呈现，让朋友们能够清楚的见证一块南红的原石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颜值出众、质感十足的精美南红珠宝的。那这一次溯源的南红啊，金玲呢会全程跟踪，在群里为各位一对一的挑选，同时还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亲临现场坐镇，双重保障，保证所有的南红全部做到无胶无裂。每一件从溯源活动售出的南红都会配备专属独立的鉴定证书，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承诺假一赔十。另外啊，还有一个福利要告诉各位，现在只要成功进群，只需要花1块钱的定金，就可以直接百倍膨胀。什么意思？1块钱就可以膨胀成100块钱花。如果群里边您有看中的物品，直接下单的时候，这100块钱就当做现金扣除了，而你只花了1块钱，就这么简单。感兴趣的朋友想看一看咱们这一次高品质南红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南红"进群看看了。

现在趁着我们还有不算衰老的身体，有喝杯咖啡还能续航五小时的精力，有正在迈向得体精致的品味，有逐渐掌控自我而不被轻易干扰的思维，现在正是稍微用用脑袋就会有事半功倍效果的年纪。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真实的古代战争到底什么样？

0: 真实的古代战争，说了那么多，可能有人会有一个疑问，说那既然在战争的过程当中步兵对骑兵有优势，可为什么汉武帝和匈奴的战争打得还那么费劲儿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在战争过程当中，骑兵虽然在正面战场有劣势，但是他在机动性上是有优势的。那怎么办呢？办法就是把步兵的战术思维用在骑兵上。那具体的战术就是骑兵也组方阵，每个人手持长戈夹在腋下，对敌方发起集团冲击。这就跟前面说到的那种战车作战方式非常相似啊，双方对冲，在这种情况下，个人骑射的功夫再高也没用。比如说很有名的卫青、霍去病，就是利用这种战术优势击败了这个匈奴的骑兵，一直是打到漠南吴王亭。那后来呢，为了增加杀伤力，这个骑兵的兵器啊，更是从长枪啊变成了长戟，然后呢，又从长戟改为了长槊。这个槊呢，就是一个长达4米的一个长矛。这种集团冲击的战术，其实在马镫出现之后，这个实战的威力就已经变得非常大了。所以就这样啊，汉武帝之后的汉朝可以一直保持对于草原的一个绝对的军事优势。
1: 你看，在实际作战的过程中，兵种之间的优劣势对比并不能只看兵种自身的条件，还要看在具体战争中的战术采用。而在古代，战争或者军事还有一个特点，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军事变迁就必然会带来政治影响。要彻底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春秋时期说起。
0: 刚才我们说到，因为当时古代的时候，这个金属冶炼技术的一种限制，兵器不能普及，那战争规模很小，所以军队规模也不大。当时呢，诸侯国拥有的战车平均就300-500辆，也就是说平均1000-1500个人，再加上1000-1500匹马。但是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这军队的数量急剧攀升。春秋早期啊，那种方圆百里的诸侯国已经没有办法支撑起这么大规模的军队了。所以呢，从春秋到战国时期，你会发现古代中国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一种兼并的过程。从最开始的几百个诸侯国变成了最后的战国七雄。在兼并之后呢，每个诸侯国都至少拥有几十万的军队规模啊，国与国之间继续兼并，并且引发了像长平之战这样的接近百万级的战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实体国不断的扩大，从最开始的小诸侯国一直到后来的秦朝大一统。汉朝时期啊，军事给政治带来的影响主要呢是发生在汉武帝时期。前面说到，汉武帝为了对匈奴进行集中的军事打击，不仅组建了大规模的骑兵，还屡次深入漠北进行长距离的进攻。所以这种大型的战术，它如果改变，成本非常高。具体来说，在整个战争过程当中，比如说汉朝光战马就损失了14万匹。司马迁在《史记》里面记载说，军粮的运输成本也是极高的，运送64担粮食到前线，有60多担会在路上消耗掉。所以这样一来，你会发现这汉朝对于匈奴当时作战成本非常高啊，过去60-70年的这种国家的积累都不足以支撑整个战争的过程。所以汉武帝需要拓宽财路，具体的方法很多，比如说打压商人啊，进行新式的货币推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盐、铁、酒啊，这些东西，这些资源开始国营。也就是说盐、铁、酒啊，这种贸易买卖全部开始垄断，私人是不得经营的。所以这样一来，汉朝才勉强在旷日持久的战争当中支撑了下来，没有发生特别大的社会危机。而从此以后呢，这个盐铁的国营政策成为了一种固定的政策，也是古代历代王朝啊，除了农业税之外最大的一块财政收入。而汉武帝的其他经济政策啊，也时不时的在历史舞台上出现，比如说南朝的梁武帝也是因为战争成本非常大，所以呢只好像汉武帝那样推行新式货币。那但是呢，梁武帝啊是直接废除了铜币，推行了铁币啊，等于有意识的增加了货币的通胀和贬值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这是军事对汉朝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一种变化，就是对于古代中国来说，军事的社会地位和其影响力正

0: 在越来越大。在西周春秋时期，那种战车一对一的战争形式，与其说那是战争，不如说是一种军事竞技，参与者不过几百人，伤亡也只有几十人。而到了汉朝，从皇帝到平民全部要为战争付出，甚至国家经济政策都要为战争服务。而到了西晋的时候，战争对古代中国的影响又进一步扩大。
1: 到了西晋时期，战争或者说战术开始发现跟地理啊这种密切的关系更加紧密了。那各位感兴趣都可以自己呢到这本书当中去找一找，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南北战争三百年》。我们看了这本书，你会发现我们对于古代的军事战争的印象和理解真的存在很大的偏差。首先，战争并不像文学作品当中表现的那样，通常古代的战争没有那么华丽的技巧，它的规则甚至原则非常简单，简单到非常残酷。所以下一次当我们在电视剧当中再一次看到古代的这种战争场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有的时候导演并没有设计什么特别华丽的情节，其实也是对的。所以呢，感兴趣的各位可以来搜一搜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南北战争三百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叫做《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听歌名呢，以为它是一首情歌，但其实这是从一位爸爸的角度去写给刚出生的小孩的一个作品，所以这个歌名顿时就有了一种可爱的意味，就像是一边嫌弃，当然这个是打双引号的嫌弃，一边嫌弃又一边忍不住的爱着这个小 baby。

0: 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你这个哭哭啼啼、吵吵闹闹的小东西，当你睁大狡猾的大眼睛对我做出可怜的表情，你让我为你摘下天上的星星，可是我只能为你清理尿布奶瓶。当我精疲力尽，你不知感激；我好话说尽，你还是不睬不理。刚里面写到的哭哭啼啼、吵吵闹闹，几乎就是刚出生的小婴儿的状态。那作为大人，在忙碌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回到家还要继续安抚这样的一个几乎无法沟通的小生命，当然是非常疲惫的。但是这些疲惫又都是甜蜜的负担，是虽然累，但还是心甘情愿的付出，所以才会有了这一首歌词的角度。你这个吵闹哭啼的小东西，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我为你清理这个尿布奶瓶，你不知感激，不睬不理，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他越是说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就越是说明他就是爱着这样的一个小东西，所以他才会质疑自己这样的一份感情。
1: 我

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你这个翻来覆去不肯休息的坏东西。当你撅起倔强的小嘴，发起脾气，不吃不喝也不肯睡，你这样作威作福，横行恶霸，我怎会如此甘心为你做牛做马。虽然忍气吞声，你毫不在意，要什么时候你才能知道尊敬。我想这应该是很多大人为人父母都经历过的心情，怎么也安抚不好刚出生的小孩，尤其是如果睡觉不安稳，那么大人就要为了照顾他整夜都睡不好，一直就都要醒来，或者是小孩子吃东西不好好吃，喂来喂去都不好喂，可是又担心他饿，所以这样来来去去的为了食物折腾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珍贵的小生命，又会觉得即便再累，又还是愿意为他做牛做马，但与此同时又还是忍不住要咬牙切齿地说一句反话，你这个不肯休息的坏东西，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

这样的一段过渡段，每一句的前面都加上了一句哎呀呀呀呀，它既是一个语气词过渡的转场，同时也有点像是这个小朋友在学说话的时候哎呀呀呀这样的声音。所以呢，刚刚他就唱说哎呀呀呀呀，莫名其妙多了一个他。第二句是走进我们原来平静的家，说着我们不懂的话，但就是不会叫爸爸妈妈。

我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爱上你，你这个摇头晃脑傻里傻气的怪东西。当你学会走路，学会乱丢玩具，我就得顾前顾后为你收拾残局。也许有一天问你世上谁最伟大，你会说忍者龟还有那蝙蝠侠。当你慢慢长大，我白了头发，当你立业成家，我有什么代价。整首歌词的这三段，从小东西到坏东西再到怪东西，对于这个刚刚出生的小孩，每一段的形容都有所不同。而到了这一段，这位父亲就开始想象他这个孩子慢慢长大的样子，从现在的这个哭闹跟摇头晃脑，到之后学会走路还乱丢玩具，爸爸妈妈就要更累了，还要帮他收拾，再到之后更加的长大，父母也更年长，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今天的这首歌词呢，记录的则是初始的部分，一位颇有幽默感的父亲对于刚出生的小婴儿比较诙谐的一个调侃以及爱的表达。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周志平，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收录于1992年的专辑岁月的歌。我是易乐芬，感谢你的收听，跟你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盛园，天心阁。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11: Hello， 各位朋友，大伙儿啊，这两天对于南红的热情啊，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最近每天啊，在后台都能够收到很多听友的留言啊，来咨询这一次南红溯源的品质还有价格啊。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先回复一下关键词南红啊，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拉你进群，你先看一眼。金玲啊，现在去四川凉山了啊！这一回呢，他不仅要进山去看这个南红矿区的原料，还要看工匠从开料一直到切割、打磨、抛光的全过程，一整套完整的制作流程，全程实景呈现，让朋友们能够清楚地见证一块南红的原石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颜值出众、质感十足的精美南红珠宝的。那这次溯源的南红啊，金玲呢会全程跟踪，在群里为各位一对一的挑选，同时还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亲临现场坐镇，双重保障，保证所有的南红全部做到无胶无裂。每一件从溯源活动售出的南红都会配备专属独立的鉴定证书，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承诺假一赔十。另外啊，还有一个福利要告诉各位，现在只要成功进群，只需要花1块钱的定金就可以直接百倍膨胀。什么意思？1块钱就可以膨胀成100块钱花。如果群里边您有看中的物品，直接下单的时候，这100块钱就当做现金扣除了，而你只花了1块钱，就这么简单。感兴趣的朋友想看一看咱们这一次高品质南红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南红进群看看了。

品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金九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洁、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0: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认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

0: 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8: 那些人单元，今天我们说到华星三宝：杨千嬅、陈奕迅、梁汉文。那么华星三宝出现的90年代末期，其实也正是四大天王称霸香港歌坛的相对后期。那但是新一辈的这个巨星又尚未诞生，感觉正是处于一个过渡的阶段。而这个时期粤语歌在内地的影响力已经是大不如前，所以很多内地的朋友如果不太熟悉粤语歌的话，可能都不太知道有过华星三宝这个称号。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过渡期，现在回头去看，你会发现它其实可以说是间接影响了2000年之后粤语歌坛的架构。比如说杨千嬅跟陈奕迅，他们后来都相继晋升成为粤语歌坛的中流砥柱，尤其是陈奕迅，他甚至被称为四大天王之后独占鳌头的末代歌神。

到陈奕迅早年在华星唱片的这一首《时代曲》。刚才我们说到华星的总经理吴宇先生，他想出了"华星三宝"这个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呢，是源于香港地区非常普遍的一个街头小吃煎酿三宝，也就是辣椒、茄子跟鱼蛋。吴宇就觉得说，杨千嬅就是三宝当中的小辣椒，因为她非常的有主见，性格也比较的豪爽。那么茄子呢，就是陈奕迅，因为他的身材很像茄子。而鱼蛋呢，就是梁汉文了，因为梁汉文很喜欢吃鱼蛋。那在那个时候，梁汉文其实已经出道了好几年，算是有一点人气。那么杨千嬅跟陈奕迅呢，作为新人唱的都不错，可是，在上通告的时候，电视台就老是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就大概记得说，哎，那个男的啊，唱的还不错，可是那就傻乎乎的啊，那个女的呢，就整天好像就哈哈大笑，笑个不停，就是一个大笑姑婆。那吴宇大哥就觉得说，不管了，总之呢，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两个新人推出去。他的原话就是"死马当做活马医"吧，就取个"华星三宝"也比较好记。结果呢，就是这两位傻笑傻乎乎的新人，后来都成为了粤语歌坛的一线歌手。我们继续听到陈奕迅《华星时期》这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我们继续说到曾经的华星三宝：杨千嬅、陈奕迅、梁汉文。华星唱片在1980年代应该算是非常重要的一家唱片公司，像梅艳芳、张国荣他们都是从华星出发，后来的许志安、郑秀文也同样是在华星出道。那么在推出华星三宝的1998年，正是因为郑秀文跟许志安相继的离开，然后他们旗下没有什么能够撑场面的一线歌手了，只剩下刚我们说梁汉文还算是有点人气，所以他正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候，于是呢就只好大胆地启用新人陈奕迅、杨千嬅，然后就由梁汉文师兄带领大家三个人一起打包做宣传。不管

听到这是梁汉文翻唱自蔡玲玲《细水长流》，我觉得他的这个翻唱比原创更加的动人。那么在多年之后，曾经的华星三宝杨千嬅、陈奕迅、梁汉文，他们三个人都签到了不同的唱片公司，也各自的结婚生子。可是呢，彼此之间他们一直都保留当年华星三宝的这种革命情感。比如说梁汉文结婚，然后在他的婚礼上呢，杨千嬅是哭到泪眼朦胧。然后呢，梁汉文开演唱会的时候，杨千嬅虽然是有身孕在身，可是呢他也依旧是非常壮意的上台跟他合唱。而陈奕迅的脚是受伤了，可是他还是拄着拐杖到现场支持。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华星三宝的合作，《不一样的夏》。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你知道吗？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

0: 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2: 今天我们说到华星三宝，不如我们顺带也简单的说一说华星唱片。那么华星这家公司在刚刚成立的时候，它是作为香港无线电视附属的一个唱片公司，这个也是为什么电视台举办的这个新秀歌唱大赛优胜者呢基本上都是会签到华星。后来在1996年的时候，华星就已经被南华早报集团收购，之后呢就渐渐的没有了之前的声势，而华星三宝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推出的，就可能是企图想要再薪火重燃吧。再来就是在2001年公司就宣布停止运作，可是保留公司的品牌商标还有歌曲的版权。然后呢更重大的改变是在2008年林建岳就宣布买下了华星，然后成为了东亚唱片的一部分。那么原先的杨千嬅他之后也再一度迁回到了东亚旗下的华星这样的一个厂牌，就好像是兜兜转转多年之后又回到了出道的这个厂牌。

OK，那这是杨千嬅版本的《明年今日》，编曲非常的不一样。啊，这个是在2011年的时候，在香港电台的组织跟操作之下，曾经的这个华星三宝杨千嬅、陈奕迅、梁汉文。

0: 我们三个人已经是在不同的唱片公司了，可是又再一度的一起出现在舞台上，一起开了一场三个人的演唱会。这个也是十几年来他们三个人第一次一起开唱，而且是以华星三宝的名义。陈奕迅就说到，他说这场演唱会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他办了。虽然说在演唱会上呢，三个人都唱了不少离开华星之后的作品，因为呢，陈奕迅跟杨千嬅他们事业的高峰其实都是在离开华星之后，可是呢，他们也绝对不是说凭空的爆红，前面在华星时期一首又一首的好歌，也是相当好的一个积累，打下了很不错的基础。我当时呢就看到，有一些喜欢华星三宝的网友留言说，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就算他们三个人都唱破音，然后这张碟他们都一定会买来珍藏。当然，他们三个人并没有唱破音了，但是呢，三个人边说边唱，就好像是老战友一样，充满了默契，而且呢，互相唱对方的歌曲，又另有一番新意。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同样也是在2011年这个演唱会的现场版，梁汉文唱杨千嬅的《飞女正传》，同时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拉文，跟你明天见。
1: 越过生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

0: 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西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0: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9: 夜色深沉，
10: 音乐说话。
9: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

0: 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情侣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九十五点五。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剧，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儿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

0: 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节目里跟你说说那些爱的习惯，从前的情感经历或者是某一段关系会给你带来过什么样的变化，让你养成了很难再改变的习惯，就像他们在你身上留下的痕迹。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也可以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有位叫做永远深蓝的朋友说，把香烟换成了他一直抽的那个牌子，已经4年了。丁玲说，我喜欢用火柴胜过打火机。你知道我们生活里有太多太多的习惯，偶尔拿出一些被人改变不是不可以的，但你也有知道说，你有时候遇到的人，他们完全不能够改变你生活的任何习惯，或者有一些你也被你刻意的摒弃掉了，那么就证明那些人的存在不曾丰富你的人生。关于刚刚说到的这两段，流行音乐里倒是有一首歌，字字句句都在说这件事。

马虫说，工作第一年跟他在一起，他要我一个月往卡里存500块，死活都不能花。工作第三年跟他分手了，用存下来的钱买了个大牌的包包，卡里空空的。现在是工作第五年，又攒够了一个买包的钱，那张卡里的数字每个月变一次，每一变都会想到他。我听马虫的这一段，我倒觉得原来这个前任冥冥当中成为了他的理财师，带来的真是相当正面的影响跟效果。哎呦喂留言说，异地三年，在修成正果之前吵架分手了，一直到现在每天早上都还是会拿起手机先看他所在的城市的天气预报。说到这里呢，倒是想考验一下，如果你的手机上有这个天气预报的指示，尤其是你曾经查阅过的那些城市的痕迹还在，你看一看你保留的是哪些城市的天气情况呢，你就知道那些城市里还有你牵挂的人事物。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继续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那些爱的习惯。二熊说，抱着给当初喜欢的那个人拍照的初衷，在大三那年，我用奖学金买了台单反，每天强迫自己带着相机出门，要拍满100张才回宿舍。晚上宿舍的哥们在打游戏，我一个人抱着发烫的笔记本练习 PS， 照片因为这样的原因越拍越好。到后来，拍照已经成为我们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但毕业那天我们分手了，原因很复杂。那时候我觉得整个人都空了，爽了去某个互联网公司的约，赔了违约金，在家休息了3个月之后，我开始试着帮别人拍照，靠这个赚钱，一直到现在，以摄影师的身份工作和生活。

但每次拍照的时候，我都还是会想起他。二熊的这段留言，我觉得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个拍照的习惯，或者是转换了摄影师的身份，重要的是一定留下了很多那些年拍过的和他在一起的照片吧。我觉得照片其实是最容易看见变化的，就像拿相机的你一样。

朵拉说，凌晨两点到四点左右，总是会醒一次，看手机，没什么消息，也想让屏幕亮一下。因为之前他习惯在这个时间发微信给我，而我一早就能收到未读消息。作为现代人生活里最重要的陪伴，关于手机的回忆真的很多。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和冰冷机器相互为伴的日子如此之多了？以前的时间是摊开你的掌心，看看那些玄之又玄的秘密，如今我们只能摊开

七白说戒不掉咖啡了，从此只会用云南白药的牙膏。我总是关心银行柜员的话题，其实他已经不是银行柜员了。疯子在2014说，后来我不敢再吃薄荷汤了，我怕会想起那个吻。这两段留言会放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说了一些很抽象又具体的东西。抽象在于意义，你要通过这个字句来想象那个画面；具象在于他们都有特别细节的商品物件，这些东西在生活里很容易被找回来，但越容易被找回来的东西让你越不舍，是因为寄托在这个东西上的回忆再也回不来了。当你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青春已经消失了。那些因为爱留在你生命当中的习惯，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是王佳，待会儿见。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你谈过什么样的恋爱，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吗？某种意义上，关系会改变我们，有些改变是暂时的，有些改变会累积成习惯，停留在你身上。在分手之后，它可能会作为这段关系曾经存在过的证据之一，被永远的保留下来。今天我们要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各位提供给我们的爱留在生命中的习惯。刘玉莹说，别人在对我说情话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这个人会变吗？会是多久以后呢？我还会爱，还会谈恋爱，但是很难再轻易的相信。

这一说，这一段给我最大的成长是学会控制我的控制欲，不再干涉他的发展，他的成长，他的事业，很多事情给他充分的自由。因为爱想要一直在一起，但当你把他据为己有，抓得太紧的时候，只会让情感流失得更快。所以学会了适时的放手，放手让他自由，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身上。

Joy 说，他把游戏里的装备都留给我了。三年过去，装备变得天翻地覆，我还是习惯每天上一两个小时的游戏网站，穿着他给的那套装备。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7: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8: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7: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9: 孙 ZZ 说，4年前他喜欢短发的女生，喜欢陈奕迅的歌，喜欢鞋子，喜欢衬衣。现在的我，短发，随身听里面永远都有陈奕迅，喜欢鞋子，喜欢穿好看的衬衣的男生，但是这些都与他无关了。想起曾经跟他之间的故事，就好像都是别人的故事。用什么样的音乐来再解读？但凡这信息里面有短发，都会想听听梁咏琪的那首《短发》。毕竟，人们总是喜欢用头发和感情开玩笑。哭到喉咙

Silhars 说，我曾经爱过的这个人是哈萨克斯坦人，住在阿拉木图，2014年来中国留学。因为他，我的歌单里多了一个意大利钢琴家。因为他，我习惯了俄语、英语、中文三门语言随时切换。因为他，我知道了一些威士忌的酒。因为他，我爱上了一个俄罗斯的女歌手。还因为他，我发现我对哈萨克斯坦这个国家有了非常多的了解。少了对中亚国家的成见，知道了很多猫猫狗狗的品种，也努力想把游泳学好。对 Silhars 来说，这个人的存在简直就是带来了另一个世界的存在。

马达说，我喜欢上他推荐过的电台，习惯性的翻评论，想从那些留言里找到他可能会隐藏的踪迹。仔细熊说，所有的密码和密码保护的问题都是关于他的信息， QQ 密码、饭卡密码，还有微博登录密码，甚至是银行卡的都是。分手之后曾经想过要改变，但现在好像改不改变也都无所谓了。在一个密切的关系结束之后，在一个熟悉的人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之后，我们常常会有一种痛苦，是来自于不习惯，因为你曾经如何的习惯跟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生活方式相处在一起。所以有一天人们说，我们离不开的也许不是那个炽热的情感，而是细水长流累积起来的某一种习惯。因为人都是习惯的动物，但即便如此，你这一生里还是会不断地遭遇那些从你的生活里消失的人。我觉得像万芳唱过的一首歌叫做《断线》，因为知道好多人有可能就此从你的生命中断线，所以当他们出现的时候，你感受到他们的存在有过的那份好、那份美的时候，请你珍惜这短暂的一刻。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2: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人在纽约，歌如故。
4: 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容祖儿。

的演唱会，然后当时就提到杨千嬅是他其中一场的嘉宾，那另外呢还有陈奕迅也曾经做过他的嘉宾，还帮他录过演唱会的这个开场的很搞笑的一个 VCR。 于是我就联想到杨千嬅、陈奕迅还有梁汉文，在90年代末期他们三个人都在华星唱片的时候，曾经被包装成华星三宝。那个时候呢，梁汉文应该算是三个人当中最红的，于是呢公司就想要借梁汉文的势头来带新人，结果谁也没有想到后来却是风水轮流转。

听到当年华星三宝当中的杨千嬅《夏天的故事》，翻唱自陈绮贞《下午三点》。那么，当年华星三宝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名字是来自当时华星唱片的总经理吴宇，也就是大家习惯称呼的这个吴宇大哥。当时呢，杨千嬅跟陈奕迅他们都是华星的新人，两个人的外形都不是这种，娱乐圈里面最常见的俊男美女的类型，而且杨千嬅还有一点婴儿肥，那陈奕迅整个身形也显得有一点胖，所以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样去包装这两位新人。有一天，这一位吴宇大哥他在街上吃煎酿三宝，一边吃就一边想：三宝三宝，不如就把他们三个人打包成华星三宝。于是呢，他据说他自己的形容啊，就是说马上把这个牙签丢了，打电话回公司开会讨论。我们继续听到杨千嬅早年在华星唱片这首《深吸》。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9: 那些人单元，今天我们说到华星三宝，杨千嬅、陈奕迅、梁汉文。那么华星三宝出现的90年代末期，其实也正是四大天王称霸香港歌坛的相对后期。那但是新一辈的这个巨星又尚未诞生，感觉正是处于一个过渡的阶段。而这个时期粤语歌在内地的影响力已经是大不如前，所以很多内地的朋友如果不太熟悉粤语歌的话，可能都不太知道有过华星三宝这个称号。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过渡期，现在回头去看，你会发现它其实可以说是间接影响了2000年之后粤语歌坛的架构。比如说杨千嬅跟陈奕迅，他们后来都相继晋升成为粤语歌坛的中流砥柱，尤其是陈奕迅，他甚至被称为四大天王之后独占鳌头的末代歌神。

陈奕迅早年在华星唱片的这一首《时代曲》。刚才我们说到华星的总经理吴宇先生，他想出了"华星三宝"这个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呢，是源于香港地区非常普遍的一个街头小吃煎酿三宝，也就是辣椒、茄子跟鱼蛋。吴宇就觉得说，杨千嬅就是三宝当中的小辣椒，因为她非常的有主见，性格也比较的豪爽。那么茄子呢，就是陈奕迅，因为他的身材很像茄子。而鱼蛋呢，就是梁汉文了，因为梁汉文很喜欢吃鱼蛋。那在那个时候，梁汉文其实已经出道了好几年，算是有一点人气。那么杨千嬅跟陈奕迅呢，作为新人唱的都不错，可是，在上通告的时候，电视台就老是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就大概记得说，哎，那个男的啊，唱的还不错，可是那就傻乎乎的啊，那个女的呢，就整天好像就哈哈大笑，笑个不停，就是一个大笑姑婆。那吴宇大哥就觉得说，不管了，总之呢，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两个新人推出去。他的原话就是"死马当做活马医"吧，就取一个"华星三宝"也比较好记。结果呢，就是这两位傻笑傻乎乎的新人，后来都成为了粤语歌坛的一线歌手。我们继续听到陈奕迅《华星时期》这首《天下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我们继续说到曾经的华星三宝，杨千嬅、陈奕迅、梁汉文。华星唱片在1980年代应该算是非常重要的一家唱片公司，像梅艳芳、张国荣他们都是从华星出发，后来的许志安、郑秀文也同样是在华星出道。那么在推出华星三宝的1998年，正是因为郑秀文跟许志安相继的离开，然后他们旗下没有什么能够撑场面的一线歌手了，只剩下刚我们说梁汉文还算是有点人气，所以他正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候，于是呢就只好大胆的启用新人陈奕迅、杨千嬅，然后就由梁汉文师兄带领大家三个人一起打包做宣传。不管

听到这是梁汉文翻唱自蔡玲玲《细水长流》，我觉得他的这个翻唱比原唱更加的动人。那么在多年之后，曾经的华星三宝杨千嬅、陈奕迅、梁汉文，他们三个人都签到了不同的唱片公司，也各自的结婚生子。可是呢，彼此之间他们一直都保留当年华星三宝的这种革命情感。比如说梁汉文结婚，然后在他的婚礼上呢，杨千嬅是哭到泪眼朦胧。然后呢，梁汉文开演唱会的时候，杨千嬅虽然是有身孕在身，可是呢他也依旧是非常壮意的上台跟他合唱。而陈奕迅的脚是受伤了，可是他还是拄着拐杖到现场支持。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华星三宝的合作《不一样的夏》。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3: 今天我们说到华星三宝，不如我们顺带也简单的说一说华星创片。那么华星这家公司在刚刚成立的时候，它是作为香港无线电视附属的一个唱片公司。这个也是为什么电视台举办的这个新秀歌唱大赛优胜者呢，基本上都是会签到华星。后来在1996年的时候，华星就已经被南华早报集团收购，之后呢就渐渐的没有了之前的声势，而华星三宝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推出的，就可能是企图想要再薪火重燃吧。再来就是在2001年，公司就宣布停止运作，可是保留公司的品牌、商标还有歌曲的版权。然后呢，更重大的改变是在2008年，林建岳就宣布买下了华星，然后成为了东亚创片的一部分。那么原先的杨千嬅，他之后也再一度迁回到了东亚旗下的华星这样的一个厂牌，就好像是兜兜转转多年之后又回到了出道的这个厂牌。

0: 天呐，这是杨千嬅版本的《明年今日》，编曲非常的不一样啊！这个是在2011年的时候，在香港电台的组织跟操作之下，曾经的这个华星三宝杨千嬅、陈奕迅、梁汉文，他们三个人已经是在不同的唱片公司了，可是又再度的一起出现在舞台上，一起开了一场三个人的演唱会。这个也是十几年来他们三个人第一次一起开创，而且是以华星三宝的名义。陈奕迅就说到，他说这场演唱会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他办了。虽然说在演唱会上呢，三个人都唱了不少离开华星之后的作品，因为呢，陈奕迅跟杨千嬅他们事业的高峰其实都是在离开华星之后，可是呢，他们也绝对不是说凭空的爆红。前面在华星时期，一首又一首的好歌，也是相当好的一个积累，打下了很不错的基础。我当时呢就看到，有一些喜欢华星三宝的网友留言说，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就算他们三个人都唱破音，然后这张碟他们都一定会买来珍藏。当然，他们三个人并没有唱破音了，但是呢，三个人边说边唱，就好像是老战友一样，充满了默契，而且呢，互相唱对方的歌曲，又另有一番新意。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同样也是在2011年这个演唱会的现场版，梁汉文唱杨千嬅的《飞女正传》，同时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拉文，跟你明天见。
1: 越过生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受惊，对吗？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0: Au fil du temps

0: 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

0: 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俩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
5: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沈晓明检查防汛备汛和烟花爆竹产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打好防汛备汛安全生产主动仗，坚决守护河湖安澜群众安全。
5: 大喇叭应急之声，湖南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累计转移5.8万多人。
4: 新闻特写，鼓起勇气绝不放弃，洪水中的生命之谷。
5: 毛伟明开展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专题调研，瞄准主攻方向，擦亮鲜明标志，持续用力打造3个高地。
4: 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筑牢质量安全技术防线。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5: 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
4: 2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听取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审议中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报告等文件。记者刘继恒报道。
5: 会议指出，要突出先进制造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骨干地位，以滚动实施标志性工程为牵引，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着力引进培育更多大企业大项目，积极推动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集群整体发展能级。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及智孚万企行动，加快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统筹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做大做强数字经济特色产业，更好引领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积极有效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渠道，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中小微企业发展等领域，为实体经济提供更高质量、更优效率的金融支持。会议强调，抓紧抓实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要坚持领导带头示范，主动认领任务，扎实抓好分管领域的集中整治工作，以上率下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把集中整治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等结合起来，统筹用好各方资源，务求取得更大实效。

0: 面积3000平方公里，防洪库容达8.43亿立方米。泄洪前，相关部门已经通过广播、电话、村社通知等多渠道发布预警信息，明确告知下游沿河群众远离河道低洼地带，禁止涉水作业及逗留。目前水库泄洪平稳有序，大坝运行各项指标正常，下游河道行洪顺畅。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巡查，持续加密监测水情工情，确保泄洪作业安全及沿线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5月17号7点至18号7点，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湖平山镇受灾最重。18号凌晨，山洪突袭，一名男子被卷入洪流。漆黑雨夜，浊浪滔天，他如何与死神擦肩而过？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救援在风雨激流中艰难展开。请听新闻专题《鼓起勇气，绝不放弃》，洪水中的生命之谷。记者孙霞、杨晨采写。
2: 车道，车道，车道。
3: 18日0时到6时，湖平山镇降雨量达到240.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当晚，在湖平山镇做生意的张家界小伙王毅驾车经过泄水河边道路时，发现河水猛涨，无法通行，只得离开车辆，爬上旁边一棵树。眼看着水位越来越高，他心急如焚。
4: 水会涨得太快了，我就打了110。是水越涨越高，已经没过树顶了。
3: 雨越下越大，水越涨越快，王毅蜷缩在树杈上拨打110求救。突然一个巨浪扑来，将他打入水中。情急之下，他拼命挣扎，就在几乎被洪水吞没的瞬间，身边飘来一只圆鼓，他本能的一把抓住，靠着鼓的浮力勉强稳住身体。
4: 虽然当时是巨浪滔天，我们也没想过死，我就想我以前也救过人的，想着应该老天会眷顾我吧。
3: 略识水性的王毅没有慌乱，凭着求生本能顽强坚持。电闪雷鸣之中，这面偶然出现的鼓成了他绝境里唯一的依靠。
4: 电闪雷鸣之下，看着光，然后飘了一个鼓，我就抓着鼓，一直水就把我荡到那个桥边上了，已经水已经没过桥了，一个护栏然后一下把我给拦住了。
3: 石门县蓝天救援队队员程世楚说，接到报警后，他和同事民警立即赶到岸边搜寻。
5: 被困人员从广场那里抱着有一个大鼓抛到这里的时候，水漫在桥上嘛，他就爬在这个栏杆上面，然后我当时正好身上穿的有蓝和救生衣，我就趟水过来。
6: 他来不来？他来不来？他来不来？他来不来？他来东都东不来的。走电高头啊，走电两个摩托高头扶到。
3: 洪水漫过大桥护栏，桥头形成巨大漩涡。王毅抓住护栏不敢移动，但看到救援人员到来，求生意志更加坚定。
4: 发现这边有可以攀爬的木桩之后，我就把鼓扔掉了，我就爬在这个木墩上面，一步一步这么挪到中间的位置。他们110跟蓝天救援的还有政府的人员就在这边，在这个位置就发现了我。就是他们发现我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应该是获救了。
6: 我先把救生衣穿给你，你先把救生衣穿起来啊，先把救生衣穿起来。再给我来2米，我就有办法了。对对对，进不来，进不来。车道，车道，车道。哦，拿，拿，拿。是不是还有个人啊？你
4: 来救我一把。
5: 我穿那个急救马甲嘛，主要还是水流太急了，它在这里形成一个回水弯，把整个人朝岸边攀。当地老百姓和政府的嘛，还有我们队长嘛，因为用绳子把我绑着嘛，安全还是没有问题的。当时正好水面飘来一根木棍，差不多有2米多长，我就直接用那个棍子把它拉过来的。
3: 浑身湿透、体力耗尽的王毅终于被安全救上岸，救援人员立刻为他披上衣服，递上热水，社区干部将他安置到临时安置点，并帮助他联系家人报平安。
7: 在当时落水以后，是那一面鼓可能救了你。
4: 很多因素，不光是那一面鼓，光那一面鼓可能也救不了我。蓝天救援的跟110派出所啊、社区的，缺一不可吧。
3: 那一夜，湖平山镇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那一夜，一只鼓偶然飘来，拖住了一个生命。一群人鼓起勇气，拉回了一个家庭。

0: 王毅的顽强求生是对生命本能最朴素的诠释，救援人员逆流而上的身影是生命至上、人民至上最滚烫的注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围绕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主题，在长沙开展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三个高地建设取得更多标志性成果，切实把巡视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效。记者刘畅报道。
3: 毛伟明一行首先来到中联重科智慧产业城土方机械园，详细了解零碳工厂建设情况。他充分肯定企业从能源低碳、资源集约、数字生产等维度全域低碳升级的做法成效，勉励企业发挥行业标杆作用，将企业在生产布局和运营管理中探索的减量化、轻量化、节能化、节材化、节时化经验推广应用到全行业、全链条、全流程，营造全域绿色低碳智能的满园春色。在士比特机器人，毛伟民一行听取生产研发、产品应用、市场开拓等，勉励企业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完善机器人、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协同创新发展机制，加速开拓海外市场，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来到湖南巨深智能创新中心，毛伟明了解产品技术创新和市场前景后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深耕智能制造领域，重点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出一批有特色的冠军产品，加快拓展场景应用，打造湖南机器人品牌。调研中，毛伟明指出，要坚决落实中央巡视整改要求，锚定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主攻方向，加快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加速打通科教产融合堵点，加大抓改革促开放力度，推动三个高地成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标识。要提升先进制造业硬核支撑力，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共进。要锻造科技创新核心竞争力，加快大院大校大产业协同创新，着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要激发改革开放强劲推动力，抓好十大改革，强化六外联动，畅通五大通道，充分发挥中非经贸博览会和深度合作先行区平台作用。副省长于洪胜、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耀南、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2: 21号，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加强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工作新闻通气会，省市场监管部门将紧盯特种设备、食品药品、机动车、生态环境等高风险领域，常态化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大幅提高问题机构抽查频次，以严格监管筑牢质量安全技术防线。记者梁瑞报道。
3: 检验检测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核心支柱，是保障产品质量、防范安全风险的技术闸门。截至目前，全省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的机构达1835家，建成国家省级质检中心93家，形成国家级龙头、省级骨干、第三方支撑的多层次发展格局，全面覆盖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重点产业链，以及农产品、食品等民生安全关键领域。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峰。
4: 全省现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135家，覆盖电梯、起重机械、压力容器等重点品类。我们严格落实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强化全过程闭环管控，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2: 严监管，强服务。 近年来，省市场监管部门深入实施质量强链培优兴简行动，推动减产深度融合，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质量技术服务，落实惠企减负政策，优化检验流程，降低企业检测成本。吴峰介绍，
4: 近三年技术帮扶助力企业降本增值7043.5万元，累计惠及企业超800家，助力全省产业提质升级。
3: 吴峰表示，目前检验检测行业发展与新时代质量安全保障要求仍有差距，存在行业发展质量整体不高、部分机构主体责任缺失、监管治理能力有待加强等问题。下一步，监管部门将以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为契机，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场监管总局工作部署，坚持严字当头、实字托底，全面加强检验检测行业监管，坚决守住质量安全底线。
4: 省市场监管局即将出台关于全面加强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坚持最严标准、最严监管、最严处罚、最严问责，完善人员、设备、样品、报告全链条管控流程。
3: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相信每一条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4: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生无的

0: 息，请您多分析。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6: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请查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逊，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进行解读，介绍关税安排、稀土出口管制、飞机贸易等方面的具体情况。20号，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湖北调拨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近日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针对媒体反映的泡药杨梅事件，福建漳州20号发布通报，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北京时间20号，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足联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的

0: 5月23号凌晨1点，中国 U17 将在决赛当中对阵日本 U17。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近30%新车将为电动车。
1: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7:07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加油早上好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湖南广电吴彦祖佳琪。哎呀，玲姐出差我看家，昨天那个咱们南红的群里边啊，朋友们应该也看到了啊，玲姐从打上飞机起啊，一路跟咱们拍视频汇报，当然跟天上的时候没拍啊，他拍了他也发不出来，他没信号啊。下了飞机之后颠颠的啊，先是在成都天府机场拍了视频，后来呢又转机到这个西昌啊，到西昌落地之后呢又拍了酒店的视频啊，拍了一酒店大门口，晚上跟着我们的合作方还有其他台的主持人们一起去吃了这个西昌的烤肉啊，那氛围可以说是相当好的啊。咱们有一些朋友去过西昌旅游啊，都说了，金玲啊，你这烤肉看着太哇塞了，哈哈。那打从今天开始呢，玲姐就会正式的开启这一次的南红溯源之旅了，因为昨天啊只是到达目的地啊，今天开始呢会正式的投入工作，去到南红的核心产区域去看一下这个南红啊是如何从矿区里边作为原石从开采出来，再到切割打磨抛光，最后制作成成品来到各位的手中啊，每一件都可以亲自的见证它的全流程制作，并且啊一物一码那都有证书的啊，然后现场玲姐帮大伙一对一的挑货，还有当地的南红协会的会长亲自坐镇给大伙挑选，咱们所有的售出的南红的产品到手之后的48小时之内都是品鉴期，如果觉得不满意啊不想要了都可以退货啊，就这么咱们长沙话叫怎么讲来着啊，劳力啊是什么，可能是我这词儿说的不太标准啊，但是是那意思，大伙儿意会一下子哦。
1: 这不巧了吗？

想问问大伙啊，有没有一些朋友每天早上醒来头一件事儿就是先看一眼手环啊，或者是自个儿算一算昨天晚上睡够8小时没有啊。虽然说有一阵子没用手环了，但是其实我清晰的记得啊，我那个手环跟个教导主任似的，还天天给我打分啊，N6N8的，完60分万岁吧，多一分浪费。比如说头一天明明觉得自己睡挺香啊，他直接给你来了一个睡眠质量差，哎，这一个差字一天这心情就不太好的了，是吧？现在很多朋友睡个觉都快睡出考试的感觉了，唯恐少睡一个小时啊，然后满脸褶子，脑子报废。我们啊老是听人讲说每天要睡够8个小时，但你有没有想过睡够8个小时这事儿它真的科学吗？哎，真实的研究告诉你啊，睡得太多不但无益，反而可能让你老得更快。最近啊，一项权威研究发现啊，睡得太少固然伤身，但是睡得太多反而可能会加速衰老。抗衰老的最佳睡眠时间已经出炉了，哎，并不是人人都要硬睡够8个小时的。接下来听我们说啊。这2026年的5月份呢，其实就是这一阵子啊，国际期刊《自然》发表的一项。

重磅研究，就用近50万人的一个大数据告诉了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说睡眠时长和身体的衰老速度之间啊，它是一个 U 型曲线啊，睡得过短或者过长都会让身体的多个器官的生物学年龄超过你的实际年龄。抗衰老的最佳睡眠到底要多久呢？再留一个疑问，下一节回来给大伙揭晓答案，好吧。

0: 现在只能遥远地唱着你。
1: 北京时间早上7:15，
2: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3: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3: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5: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

0: 上的害虫。
1: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5: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6: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5: 赶紧的，都中午十一点了，
6: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7: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7:17啊，差几秒十八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上好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加油
1: 早上
0: 好》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静泉，又和大家见面了。
0: 啊，又啊，多希望没有下一个又啊，但是下周一你还得说一
1: 下，哦，下周还来，
0: 闹心吧。那刚才呢，上一节最后啊，给大伙留了一个小的疑问啊，说是抗衰老最佳睡眠到底要睡多久？答案我没有公布啊，我是留到这一节告诉大伙儿。哎，咱也不卖关子了，告诉大家这抗衰老最佳睡眠啊，这个时长就是在6.4到7.8小时，其实没到8小时。
1: 哟，那和我们想象当中它答案完全不一样。
0: 哎，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刚好睡在了这个所谓的催老区域啊？
1: 嗯。而且呢，这个研究人员啊，他其实呢，得出这个答案呢，是分别针对像大脑、肺、肝脏、免疫系统、皮肤、日常的内分泌等，构建了23个生物的年龄时钟。
0: 哦，
1: 然后呢，和每个人的日常的睡眠时长是一一分析对应，结果他清晰地得出了一个结论。
0: 啥呀？
1: 啊，分为男性和女性啊，这个时间段，说女性的最佳时长睡眠时长是6.5到7.8个小时
0: 啊，
1: 啊，男性的最佳睡眠时长是6.4到7.7个小时。
0: 啊，男女时长不一样
1: 啊，
0: 就是男性比女性少睡0.1个小时，0.1个小时，6分钟呗。
1: 哎，
0: 哎，我听完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那完了呀。
1: 嗯，
0: 我这种就是你看我早上起床时间是很固定的嘛，啊，不像朋友们有的时候你赖床什么赖一会儿无所谓的，咱们这岗位它不允许你赖床啊，对吧，你赖一下好几千。所以说像我每天啊精准的就是睡大概7小时15分钟左右，但是失眠的情况除外啊。
1: 哇，你能这么精准的把控
0: 啊，那你常年上早班差不多都是这样。那我不就是正好踩在了那个抗衰老的黄金分割点上吗？因为以前觉得自个儿是偷工减料，你现在我这不相当于基因里自个儿带了一个科学的偷懒设备吗？
1: 嗨，别急着嘚瑟哈，就人家这研究还说啊，睡眠和衰老之间有一个，就你刚刚也说到了嘛，就是 U 型曲线。
0: 是
1: 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像你买的基金啊，如果它是两头亏，那么到中间那个点啊，你才能够体会和享受到一种稳稳的幸福感。
0: 哦
1: 吼，嗯，而且呢还有这个数据的真实的情况支撑啊，就是他们研究得出睡不够6个小时的人，你的死亡风险是高出了50%的啊。如果你睡超过8个小时的话，那这个风险也高出了40%。
0: 那我完了呀。那我完了呀，因为晚上我失眠的时候我肯定睡不够6个小时。你想我早上6点来钟我起来，对吧，我晚上失眠我12点睡着那叫失眠吗？对吧，我所谓的失眠一般都是凌晨2点3点睡着，早上6点起来，那也就是说破天不到4个小时睡眠，我白天补一觉，对吧，我如果说晚上我正常睡觉，比如说咱晚上就算6个小时，晚上6个小时睡眠，我白天补个觉一般2个小时，

0: 8个小时，我不可能2个小时准时醒吧，我可能擦个边我2个小时15分，长点2个半小时我睡醒了，我加一块我这已经超过八个小时了，8个半小时9个小时去了，对吧？那我这死亡风险又高，我嘎巴我就没这儿啊。横竖我都是没呗，那意思啊？
1: 哎，说我像我们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有一些肯定也是需要非常早起的吧？
0: 啊，
1: 那大家怎么撑过来的呢？我就想问。
0: 那这一块你得问问大伙儿，你看、
1: 嗯、
0: 我们早班主持人得早起，
1: 嗯
0: 啊，你看交警同志一般起得早，
1: 嗯
0: 啊，然后环卫工人起得早，
1: 嗯、
0: 当老师的朋友起得都早、
1: 嗯，
0: 你不能孩子到学校，你老师没到啊，对不对？
1: 嗯，嗯
0: 哎，所以早起的是确实不容易累。
1: 是啊，
0: 那如果说，嗯，睡太多呢？比如说你周末，
1: 嗯、
0: 经常一觉醒来直接吃午饭，
1: 嗯、
0: 啊，就相当于，你自己啊，在意识里边给自己灌输一个概念。
1: 嗯、
0: 你看平时我工作日起得很早，嗯、我周末我狠狠的补个觉、
1: 嗯，
0: 对吧？
1: 弥补的心理，
0: 对我这保养嘛、
1: 嗯，
0: 对不对？保养，我前一天我睡太少了，我累，我周末补一觉，啊，但其实这有可能是在给自个儿挖坑。
1: 哎，确实、
0: 哎，大部分人其实应该都会有我这种想法。我刚才还在跟金璇讲、
1: 嗯，
0: 我说我周末啊，我是一定要补觉的，因为周平时是睡不了懒觉啊，全靠周末往回补、
1: 嗯、
0: 啊。然后一觉醒来，基本上就，嗯，我不说11点睁眼，也得10点钟往后吧、
1: 哦。
0: 你不可能起来就吃饭吧？
1: 嗯、
0: 哦，那你说你10点起来，你10点半你会吃饭吗？不会呀、啊，你那个时间段吃完，你中午吃啥？
1: 就还有一些人啊，他报复性的这个睡觉，他可能就直接跨中午12点了。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啊，所以呢就是像刚刚我们说这种情况啊，就如果你睡得过多，就比如说这个研究当中发现你睡了超过8个小时的话，你就是可能损害打引号的损害啊，主要集中在了你的大脑，就比如说偏头痛 啊就可能就出现了、
0: 啊、
1: 它就是大脑在向你抗议了。而且呢其实长时间的睡眠啊可能不是病因，而且是一个报警的信号，就相当于你的大脑在喊 啊主人，我这可能要老化了，别这么睡了，快起来休整我一下
0: 啊！就合着我睡狠了，我脑袋也疼
1: 啊？是
0: 啊，不是光缺觉脑袋疼
1: 啊，
0: 睡狠了也疼。
1: 这是他们得出来的有科学依据的一个结论。
0: 那我这不是睡饱了呀，我是让大脑罚站一上午啊！啊，光盯着那个6.4到7.8个小时，你说我总觉得我睡了7个小时
1: 啊，
0: 那早上起来还是像夜里边好像。跑去干了个兼职的啊，浑身散架。哎，朋友们应该都有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所谓的说睡眠质量不好啊，明明晚上睡着了，但是你早上起来之后感觉特别累，
1: 嗯，
0: 就是你怀疑自己好像昨晚梦游了，
1: 嗯，
0: 你好像出去跑了个滴滴呀、啊、或者是干了一个什么什么，你帮人跑腿什么的，反正就感觉特别累，这一晚上睡特别累。如果说你正好还做了梦的话，完了，
1: 哎呀
0: 完了，感觉这一宿没休息。
1: 所以这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因为、
0: 嗯
1: 如果你只看量，这个睡眠的这个总量啊，时长没有管质，那就是除了时长，还有4个指标
0: 啊，
1: 比我们以前的8小时要重要非常多啊。先说一下啊，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入睡的时间，就非常老生常谈啊，就比如说还是那个说法，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躺下，这是一个黄金的窗口期啊。比如说你要是今天晚上10点睡。啊，明天凌晨3点睡，那就叫有一个睡眠的时差
0: 啊。
1: 所以这个研究当中呢，就对这个情况也做了研究。比如说你的作息非常不稳定啊，你的生物年龄能比规律的足足老9个月。
0: 我的天哪！
1: 你熬的不是夜，是岁月催人老的高利贷
0: 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以后我凌晨1点还在刷手机，我就是在往自个儿的这个年龄账户里边充钱，
1: 嗯
0: 啊，充的还是别人的年龄，
1: 嗯。
0: 好吧，这是刚才咱们讲的第一个指标、
1: 嗯、
0: 那后边还有呢，咱们接下来回来再给大伙儿讲一讲接下来另外的指标分别都是啥，好吧。

0: 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财经点对点，

0: 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刷新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36氪获悉，英伟达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英伟达第一财季营收816.2亿美元，同比增长85%，净利润583.2亿美元，同比增长221%。
1: 谷歌 CEO 皮查伊在2026年 I/O 开发者大会上表示 ，Gemini AI 应用的月活跃用户在过去一年中增长了1倍多，达到了9亿人次，日请求量增长超过7倍。他补充称，公司目前每月处理超过3.2千兆个 AI token， 较一年前的4800万亿增长了约7倍，也远高于2024年5月的9.7万亿水平。皮查伊表示，基米的快速增长推动了 Alphabet 今年股价上涨了25%，并使公司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
0: 针对杭州一门店被查盘子实抽实赃一事，寿司郎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对此是非常重视，已经按照政府监管部门的要求整改完毕。
1: 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按照中美元首次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航空根据自身航空公寓的发展需要，将按照商业化的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美方将按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
0: 来看央视新闻的消息，当地时间20号深夜，当天下午再度重启的三星电子劳资谈判结束，双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三星电子工会一方表示，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暂缓，工会内部将针对劳资谈判协议暂定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视投票结果来决定。
1: 眼科公告，公司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对涉税事项开展了自查。经自查，公司需补缴税款3。

0: 3.48亿元，滞纳金1.76亿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将上述税款和滞纳金缴纳完毕。根据自查情况，公司需增加2025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申报金额人民币2.32亿元。
1: 近日，张雪机车车队在捷克站拿下双冠之后，首次公开聊到签约车手德比斯的缘由。谈及选择他的理由，张雪表示说德比斯赛道经验十分丰富，各类赛道都有着实战经历。他最突出的优势就在于骑行当中，一旦察觉到车辆状态不佳，能够条理清晰地把问题反馈给技师与工程师。这类精准反馈正是调教团队最需要的，便于快速完成车辆的调教优化。
0: 昔日中国影视娱乐第一股华谊兄弟近日因60万案款成为老赖。据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5月19号 ST 华谊因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上一节咱们最后说到了啊，这个睡眠啊，你不能光看量，你还得看质，对吧？啊，然后给出了四个指标，咱们刚才已经说完一个了啊，来看接下来的几个指标是什么哈。
1: 好，刚说完第一个啊，
0: 第一个说完了。
1: 第一个是这个你睡的这个时长，
0: 嗯，
1: 之外还有第一个指标是入睡时间，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么第二个，想必很多朋友能猜到，就是你一定要睡的是深度睡眠比较好。
0: 嗯
1: 啊，就有个数据统计啊，说成年人大家深睡占比啊，得在13%到23%才合格
0: 哦。
1: 啊，好多朋友拿出了自己的睡眠报告看一下，啊，就是说你能够睡够7个小时，深睡在差不多需要50分钟啊，大脑就会帮你把今天的需要整清理的垃圾给清理干净了。那么怎么判断他有没有好好干活呢？
0: 是
1: 吗？特别简单啊，就是今天下午啊，每天下午3点你开会的时候你没有把脑袋搁在桌上啊，就说明昨天晚上没摸鱼。
0: 我的天哪，那开会直接脑瓜帮磕桌子上，那昨天晚上睡得多差呀。那我要是一沾枕头就打呼噜，是不是说明我那个深度睡眠就特别优秀 啊,、
1: 嗯、
0: 啊，不要急着羡慕我这种秒睡选手哈。
1: 啊，
0: 但是我大部分时间是秒睡的，失眠的时候属于个例。
1: 哦，总体还不错。
0: 是
1: 啊，那其实就是你说到了第三个指标
0: 啊，
1: 就是入睡的速度
0: 啊，这也是指标，
1: 非常重要
0: 哦。
1: 啊，大家怎么自查一下啊？跟大家分享一个方式，就是你正常的躺下，不要玩手机啊，等10到30分钟以内你能睡着，那就是大脑的一种温柔的关机程序。但是，你要是5分钟以内直接断电了。啊，或者是偶尔一次你是因为累坏了啊，长期次次秒睡的话，那很可能不是一个好事儿。就如果你要是经常马上睡着，
0: 啊，
1: 这个研究当中说这可能是发作性的睡病，或者是睡眠呼吸的暂停啊，是不是非常反常识？
0: 太狠了。
1: 嗯，
0: 这呼吸暂停我都不敢想。真的，我合着我那么多年我跟别人炫耀，我说哇，那哥们儿沾枕头就着啊，这还不一定是怎么回事呢，是吧？
1: 嗯。
0: 啊，那第四个指标呢？
1: 好，第四个指标就是，有一些朋友应该也能体会到，就是像我之前拿着睡眠，就是拿手表测睡眠的时候，还有经常那种碎片化的记录啊。所以第四个指标就是碎片化的睡眠，就比如说你在夜里反复的醒
0: 啊，
1: 你那个睡眠图啊，像被切成了饺子馅儿一样，断断续续的。
0: 碎呀。
1: 啊，对
0: 啊。
1: 哎呀，忽上忽下的，就是有
0: 大晚上老起来喝水，
1: 哎，对，
0: 喝完水过一会儿起夜，
1: 哎，
0: 起夜完了起来喝水，
1: 啊，
0: 喝水完了起夜，这一晚上净起夜了。
1: 你看，就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明明在床上就躺够了7个小时、8个小时，可是睡眠呢像一段一段的，早上起来照样像被揍了一顿一样。所以呢，你看，光凑时长不是唯一的标准，
0: 啊，
1: 得看睡眠是不是完整的。
0: 那我这一段一段睡，我睡10个小时也白扯呀，
1: 嗯，
0: 对吧？啊，你看刚才后方平台啊，

0: 那个谁是啊，刘洋就说了啊，说对，做了梦就会很累。哎，做梦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儿，真的做梦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儿啊。我是一个经常做梦的人，然后你就发现嘛，就是你梦啊，你醒来之后，其实你很难会长时间的记得这个梦的啊，你最多记个两三天，差不多也就该忘了。对吧，
1: 所以我哎，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以前有一个作家
0: 啊，
1: 我看过他的一个自传的一个小文段吧，他就说他怎么样让自己有更多的写作灵感，就是他会在自己床头柜
0: 啊
1: 放一个小本儿
0: 啊，跪在床头床头柜，
1: 就醒来之后第一时间跪在床头，然后拿开本儿写下来他刚刚做的很精彩的梦
0: 啊，给记下来，
1: 对，不然过一会儿就忘了嘛，就像你说的。
0: 好家伙，那这是一个方法啊，但关键是你记完之后你回头你再看的时候，你也对不上号了
1: 啊，遗失了非常多细节，
0: 也对不上号了，真的。比如我昨天晚上做的梦，然后今天我记下来，我最多也就是今天我还能回想起来。我再过两三天之后啊，我想对照着这个我记录下来的内容，然后在脑子里边找对应的画面，我是肯定记不起来的。是这样的啊，但是梦境太奇妙了啊，科学家也没有办法对梦境啊给出一个全部的解析。是啊，当然了，我觉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睡前啊看一些美好的东西，你晚上不至于做噩梦，对吧？你说晚上你哭哭看恐怖片，我觉得怎么着你做噩梦你跑不了，对吧？你晚上哭哭你看个闪灵啥的吗，第二天你拍着胸脯你跟别人说，妈，昨天晚上做噩梦吓死我，你赖谁呀、
1: 没有朋友今天晚上看这种东西吗？
0: 有以前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电台的老前辈，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老前辈叫张震，讲鬼故事那位，叭叭天天晚上给人讲鬼故事，后边外边都传留言说张震讲故事让自己人吓死了，对吧？那张震人后来老前辈出来还辟谣了嘛，说我活可好了啊，不至于啊，不至于，确实讲完自己瘆得慌，那不至于啊。就是晚上都看点这个奇妙的东西啊，看点优美的东西，
1: 有什么推荐？
0: 我感觉你这一晚上睡眠也会很舒心的，第二天心情也会愉快。
1: 看奇妙和优美的东西，
0: 哎，你看舞台呀，
1: 那我们擅长来
0: 这一块的，这一块舞台呀，对不对？6月12到13号啊，和戏剧《大师之夜》即将登陆咱们长沙了。胡杰、罗玉文等等23位中国实力青年舞者，携手4位国际大师级编舞巨匠倾力演绎，就在6月12到13号，梅溪湖大剧院啊，国内多部热门舞剧主角一戏云集，用身体对话世界，每一帧都是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啊！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一下关键词啊，回复关键词演出啊，就可以获得购票链接了。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邀请各位共同见证喽！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你。

0: 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金鹰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7:48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上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加油
1: 早上好，
0: 我是佳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静璇。
0: 静璇今天在带一班啊，这时间段应该很多朋友要出门了、啊，有的单位9点打卡、啊，可能大概7:50差不多该出门了啊。可能昨天有的朋友没注意竞选带班，今天刚听见会有点陌生啊。竞选之前也经常带班吧？
1: 啊，对
0: 啊，竞选现在是属于玲姐我们两个出差之后的这个固定受害人啊，跑不掉的，我跟你说，
1: 逃不脱。
0: 哎，你昨天看了没？就是玲姐出发之前拍的视频，还有落地之后拍的视频，
1: 看了
0: 、啊，群里边、跟那个我们的合作方去吃烤肉啥，叭叭的老香了。
1: 怎么说？羡慕不羡慕？想不想去啊？
0: 哎呦我！当我看到了旁边桌子上的一盘折耳根的时候，我就一点都不想去了。
1: 哦，我都没注意。
0: 就是他们毕竟还是四川嘛，大凌山不也在四川嘛、人当地吃折耳根很正常的。然后玲姐还说了，说这一趟她要去看看，说大凌山那边有很多土拨鼠。啊，看看土拨鼠有没有打架的，再过去劝架去，当和平使者。好玩的事很多，但是我估计他应该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玲姐这一趟特别忙啊，她今天开始她就得下矿了。啊，戴个小安全帽，我拿小锤子、小凿子啥的下矿，啊，我俩昨天就研究好了嘛，让他趁着矿主不注意往兜里边塞两块，回来我俩分一下子。
1: 那今天能不能就是大家也看到这个全程？
0: 他如果是有这个行程的话，一定会给大伙拍的，肯定会做介绍的嘛，对吧？但是矿里边他不太可能直播，因为没信号。那拍完之后呢，然后就开始给大家挑货了啊。南红从这个原料采出来，啊，到切割、打磨、抛光什么，你都能看得见啊。然后打从今天开始，咱们这个溯源活动就开始了，就是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啊。反正呢，想要了解一下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一下关键词啊，南红，南边的南，红色的红啊，南红。南红呢，它以前都是属于玛瑙，但是现在单拎出来了啊，它是自己独成一脉啊。以前的话，它是玛瑙底下的分支，叫南红玛瑙啊。然后最好的这个原产地就是在四川的大凉山啊。然后这一次咱们就是去这个原产地溯源啊，把这个上好的南红的料子给你弄过来啊。你可以查一查南红这个料子，它带起来很显贵气，很有质感，而且呢，说白了，它比翡翠啥的便宜。啊，它肯定
1: 看着显贵，但性价比高。
0: 对，它性价比高，性价比更高。翡翠啥，你动不动的，你买个手镯，动不动10几20万，不很正常吗？对不对？南红它总体价格来讲，它要低一些啊。当然上好的也有，它主要各个档位都有嘛，对吧？反正朋友们可以看一看，有自己喜欢的呢。如果觉得有合适的、合眼缘的，价格也能接受的啊，咱弄一个也可以。因为玲姐在现场帮大伙挑货，然后还有当地的这个南红协会的会长亲自坐镇给大伙挑选，到手之后呢，48小时的品鉴期啊，如果你觉得不好啊、不喜欢啊，或者是你跟当时线上看的这个样子你感觉有区别啊，你都可以退货，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啊，就是没有人为损坏的，你都可以退，好吧？然后支持全国的机构复检啊，全国专业机构复检。想了解的啊，直接回复关键词"南红"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实在嫌麻烦，

0: 直接联系玲姐啊，她在现场呢，带你看哦。
1: 这是真的吗？
0: 来吧，到点了，这个音乐一响起来，不就到了固定的时段
2: 啊？最期待就是这个时刻了。
0: 啊、一天一次挖人环节啊，坑人环节啊，挖人环节什么鬼？
2: 好，
0: 来吧，今天的坑还是静轩挖的啊啊，来吧。
2: 行行，有关联性的哈。
0: 嗯、
2: 刚刚我们不是聊到吗？就是大家都以为一天一定要凑够睡够八个小时，
0: 是
2: 啊。那么另外一个相关联的，非常容易被大家没有办法去确定这个答案的事
0: 啊
2: 啊！你会发现，你早上起床的闹钟响了之后，你决定再眯一会儿啊，睡个回笼觉啊，是不是算科学呢？啊，所以今天的问题是：睡回笼觉对身体不好，醒了就该马上起床，这是真的吗？
0: 啊，睡回笼觉对身体不好，醒了就该立马起床。
2: 嗯。
0: 真有这样的人吗？就是闹钟一响，滴滴滴滴滴滴，叭就弹起来。
2: 还真有，
0: 太狠了。
2: 嗯，我就认识这种，又认识一个。
0: 睡回笼觉对身体好不好？醒了就应该立马起床，这是真的吗？
2: 嗯。
0: 啊，各位可以思忖一下吧。啊，你觉得听着闹钟之后啊，你不能睡回笼觉，应该立马起床啊？啊，睡回笼觉对身体不好，醒了就该立马起床，这事儿是真的吗？你觉得是真的就回 A，
2: 啊，
0: 觉得是假的回 B 啊，我给大伙梳理一下，梳理清楚了。
2: 嗯，
0: 你睡吗？你睡回笼觉？
2: 我太睡了
0: 啊！你回笼觉能多少年？
2: 但是这样的，我说的回笼觉仅限于周末
0: 啊。
2: 嗯，
0: 你周末也不太存在定闹钟早起的情况啊。
2: 就是说，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像前段时间，我刚刚把每天闹钟取消了，
0: 啊，
2: 就以前就是怕平常，比如说有的时候调班
0: 啊，
2: 或者是什么节假日之后要补一天，
0: 啊，
2: 我怕弄错了，所以我就定了一个每天都定时响的一个闹钟，而且因为我周末睡眠质量也比较好，
0: 啊，
2: 所以响了之后我就把它掐掉算了，或有时候干脆听不到，我就直接继续睡。
0: 我的天哪！
2: 嗯，
0: 你这对自己下手太狠了，周末还定闹钟。
2: 嗯，
0: 我是属于那种周末，比如说我十点到十点这个时间段，比如说我邻居帮帮忙凿墙，啊，给我弄醒了，
2: 哦，
0: 啊，这种情况
2: 我就
0: 很难睡着了，
2: 嗯，
0: 因为十点了嘛，差不多到那个时间段了，
2: 嗯，
0: 啊，但如果是八点给我干醒了，我再睡一回笼觉，这一觉我可能干到下午一点。
2: 这样的，
0: 啊，我回锅觉特别厉害，
2: 你是真睡，
0: 我特别能睡这种回锅的觉啊。
2: 嗯，
0: 所以朋友们啊，这睡回笼觉对身体不好，醒了就该立马起床，这事儿是真的吗？啊，如果觉得是真的就回 A， 觉得是假的就回 B 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九五五就可以了。

0: 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6: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8: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